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几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逐步的上升，特别是在6月12号，就是本周五，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可以达到36度，这个马上就要迎来考验了，烧烤的烤。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南部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是33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4度。后天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35度。最高温度达到35度，可能会迎来南京的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做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昨天下午6:15，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目前各科目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的志愿填报将在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为期3天的高考落幕了，冲过高考终点线的他们，那一刻最想干什么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进行的综合采访。
3: 6月9日中午12:15，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首批全部完成高考科目的考生走出考场，考点外一朵比人还高的向日葵格外显眼，这是考生陈真真的父母悉心种了3个月的。陈真真妈妈
4: 3个月前买的种子种的，一共种了几十棵，这一棵呢是最大的一棵，希望孩子一举夺魁。
3: 同样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反响身边立着朋友为自己特制的人形立牌。
5: 因为我这个平常风格比较张扬，所以有一个这个立牌接我一下，特别谢谢我的朋友。
3: 对于暑假计划，反响说最想去流浪动物基地，这源于他初中时养小猫留下的遗憾。
5: 他因为当时这个病情发现比较晚，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然后我就是想自己去做一下这个事情。我自己考虑的大学学习方向也有关于这个动物医学的方面，然后我觉得需要很多人的参与。
3: 与此同时，淮安各考点现场考生们正陆续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绷状态已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轻松。考生孙翔的暑假清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苏超。
6: 我之前就想看了，但由于高三比较紧就没去看，所以说这个周末一定会去看苏超的。祝淮安的人在课上取得胜利。
3: 考生余杭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的是备考期间父母的陪伴，是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家人的爱给了他努力的底气。这个暑假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让温暖的小家变得更好。
7: 因为我会做蛋糕，暑假我想摆摊卖甜品，挣人生的第一桶金，给我妈买一个扫地机器人。
3: 拥抱、欢笑、合影，一幕幕温暖治愈的画面定格成夏日里最动人的青春图景，属于他们的下一站刚刚开启。
2: 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
8: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

0: 草房。
1: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芳”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3: 如果您想补钙的话，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呢，有一个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足足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您可以现在趁着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又有这个补钙需求，当您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或者是老抽筋儿、牙齿掉的越来越多、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的时候，您可以考虑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最近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向我们新闻广播反映，她花23.5万多元从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公司购入了569头健康优质 A 株苗，但是入场的当天就出现了群体性的发病，检测之后发现这批株苗感染了猪圆环病毒2型、3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采访。
4: 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一直在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购买株苗，今年3月22日，她通过牧原小程序竞拍购买了页面标注为健康优质 A 的569头株苗，成交价23.5万余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株苗为健康苗。3月23日，株苗运抵沈女士位于东海县白塔布镇的猪场。猪场此前已经进行过空栏消毒，有空调地暖设施，室温28度。然而就在当天，株苗出现了拒食、咳嗽、拉稀、耳朵带黑点、浑身颤抖、十几头堆垛的现象。沈女士
5: 拍的时候我截图了呀，它是健康优质 A 苗，等到大家一不吃不喝，我找正大采血化验的。
4: 3月25日，连云港正大动物保健中心采血检测结果出炉，猪圆环病毒2型、3型均呈阳性。随即沈女士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了灌南牧原农牧公司，销售负责人邝先生采血取样寄往中农华大武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4月2日，该公司检验员高先生确认，按照猪圆环病毒阳性 CT 值35的临界点，此批株苗具有传染性。
6: 34点多，6头6份样的平均值了嘛？34点多应该也有传染性。
4: 沈女士又将血清样品快递至青岛中科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结果也再次确认，猪圆环病毒2型呈阳性。猪圆环病毒是目前危害养猪业最广泛的病毒之一。感染圆环

0: 病毒二型和三型后，株苗会出现生长缓慢、浆株比例上升等症状。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高松告诉记者，
1: 体源是被株的影响，长得慢，容易比如说被同时的其他的病，它选择那里淋巴系统嘛，淋巴系统主要是跟免疫有关的，是在断奶前后的株，这一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没办法治疗，所以病毒病是几乎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0: 对于这批株苗如何染上病毒，冠南牧原公司相关负责人吉先生表示无从所知，因为株苗出厂前并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
2: 出厂的时候没检测，不在检测范围之内，
3: 法规上是没有规定的一项，然后我们也没有检测，
2: 就有没有打这个疫苗，圆环疫苗在厂出厂
3: 18人圆环打了，
2: 18天打了，
3: 因为圆环三我们都不检，我们一是不检，我们厂区也没有这种病毒，所以也不打这种疫苗。
0: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江苏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6至2030年规定，全省生猪唯一强制免疫病种为口蹄疫 O 型，圆环病毒确实不在株苗出厂前置免疫范围内。感染猪圆环病毒的江猪不会死亡，但是因为长不大，饲养的料肉比会显著增高。沈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批猪苗已经死亡12头，双方初步抽查约200多头出现病毒症状，计算下来这批猪苗还要增加30%的饲料成本。一方面，圆环病毒并不在强制免疫计划内；另一方面，感染圆环病毒后将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对此，冠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葛建军表示，此事发生后，他们已经建议企业将圆环病毒纳入出厂检测范围。
4: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已经就是告知他了，就是第三方就是买你的株苗一定要一个检测范围。那你下次买猪的时候，你要注意选品种的时候，那我要圆环病毒，我也要检测一下。
0: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经过冠南县农业农村局协调，冠南牧原与养猪户沈女士签订了赔偿协议。
5: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全天候的新闻热线是025-8465-8888，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昨天是第10个世界眩晕防治日，也是中国眩晕防治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认识慢性头晕，拨开 PPPD 的迷雾。PPPD 的全称叫做持续性姿势感知性的头晕。专家呼吁要正确应对这类困扰很多人的慢性疾病。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6: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一提到头晕，第一反应是不是血压高了，颈椎出了问题，或者脑供血不足。但实际上，它是目前临床上持续性慢性头晕比较常见的病因，就是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持续存在头晕、头昏或者不稳感，这种症状一般会持续3个月，而且有几个很典型的特点。
7: 不舒服在站立行走的时候会加重，躺着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会减轻，在人多的地方、复杂的视觉环境，比如商场、电影院，或者看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开车看窗外快速闪过的风景的时候，症状会明显加重。很多患者本身不晕了，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有头晕的毛病，或者情绪紧张焦虑的时候，症状立马就冒出来了。
6: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医生都觉得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就是焦虑、抑郁、心理问题，其实它的发生是有病理生理基础的。
7: 常见的就是一次急性的前庭性的疾病，比如一次耳石症的发作，一次前庭神经炎，或者是一次颈椎病发作，甚至有的就是一次严重的感冒，或者熬夜之后的严重的头昏。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因为晕得厉害，会不自觉地变得高度警惕，而时间长了，我们大脑的平衡调节系统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习惯性兴奋，就算原来的急性病好了，这种错误的调节模式保留下来了，就一直存在头晕的症状。
6: 那心理因素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性格比较容易焦虑，凡是追求完美、容易紧张担心的人更容易出现慢性头晕。长期的慢性头晕本身也会导致患者的焦虑抑郁，所以很多时候互为因果。张玲提醒，常见的头晕需要高度警惕。
7: 头晕持续超过3个月，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做了头部 CT 核磁共振、颈椎的检查，

0: 抽血检查等等都没能发现解释头晕问题的，要及时就诊。中老年患者一做体检发现有点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颈椎有点椎间盘突出，就把头晕归到这两个问题上。其实大部分慢性头晕都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由共青团江苏省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同主办的一线有我号队出列江苏青年建功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活动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青年突击队竞赛获奖集体代表、青年安全创意短视频大赛获奖者以及企业一线青年职工等共2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获奖青年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奋斗经历和经验做法。江苏团省委发布2026至2027年江苏青年建功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同时南京北站建设项目等多家单位的新一批青年突击队接旗出征。记者昨天从召开的南京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媒体座谈会上得到消息，今年截至6月7号，南京商品住房累计成交超7万套，同比去年上涨12%。目前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为15.9个月，已经连续25个月处于合理区间。昨天开始到明天，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拉开大幕。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个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的约400名选手、裁判、专家齐聚精灵，将在毫厘之间决高下，在方寸之间显匠心。紫砂是宜兴的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博取流量，推销自家的产品，不惜编造所谓的行业内幕，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实，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抹黑了宜兴紫砂的金字招牌。日前，宜兴市人民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判处在网络直播间炮制紫砂谣言的谢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同时谢某被依法从业禁止3年，其余的3名从犯也都受到法律制裁。
2: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3: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4: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5: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变燥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贺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

0: 空虚的总要闻，听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1: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最近呢，好视力眼贴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的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的，出门迎风就流眼泪的，或者是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都可以来领取补贴，然后购买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都有保障。眼贴当中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呢当场就可以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想要感受一下眼贴效果的，记得电话是4008788323，而且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统统可以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都可以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如果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的，拖地的地，那就听好了。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瓦的超大引力，然后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会缠绕这个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就是这个周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你可以看这场淘实惠。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3: 看测评，种草下单，然后到手货不对版，这种坑踩过吗？踩过几次？中消协的数据显示，近80%的消费者购物之前呢，会先看第三方测评，但是超过1半的测评涉嫌商测一体，以商养测。换句话说，你以为你看到的是测评，是购物参考，其实是变相的广告。你以为你找到了购物参考的明灯，结果灯下全都是演员。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直击3大乱象。只评不测，有些博主产品都没有拆封，就对着镜头说啊，亲测好用，商测一体，收了品牌方的钱，但是装作独立客观，还有拉踩抹黑，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推荐的产品。最新的规范要求利益关系必须显著提示，广告必须标明，性能测试必须由有资质机构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新规方向正确，但是公众更加关心的是新规怎么样确保不沦为纸上谈兵。新规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规范条例写的细不细，而在于谁去查、怎么罚、消费者又如何举证，执行落地才是真正的考验。所以我们建议平台强制测评内容在发布之前勾选利益声明，没有标注的 降权限流，设立专项的举报通道，对违规账号实行分类处罚。同时平台算法要优先推荐主动标注独立测评专业机构检测的内容，让真的测评能够被看见。我们建议监管部门抓典型建黑榜，定期公布一批虚假测评处罚案例，以案说法，对屡教不改的博主全网通报。我们还建议能够畅通我们消费者的理赔通报，如果因为虚假测评误导购买，测评方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平台可以设立测评投诉先行赔付基金，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这儿呢，我们对消费者，我们自己也有几句实在的提醒。第一，看测清出去，真测评才能够被看见，真正的好产品被看见，消费者的选择才更加的从容。新规落地，我们当然拭目以待，更期待它长出牙齿。
5: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接下来我们来集体听一下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先集中听一下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五角大楼将20家公司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其他中国企业，此举将限制相关企业在美国的业务，请问中方有何回应？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的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针对日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已经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受访时说，这表明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是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实现产业落地的基础性关键性的资源。国家数据局最近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在受访时说，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的部署。
7: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

0: 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机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1: 云南昆明滇中新区直管区分局昨天通报，5月4号，缪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丈夫张某和另外三人出境之后疑似失联被困。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全力开展案件调查。经多方努力，张某等四人已在昨天安全回国，后续调查工作还在有序进行当中。警方同时提示，请广大群众切勿轻信境外投资、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落入违法犯罪的陷阱。香港艺人黄百鸣卷入内幕交易罪，被香港证监会提起刑事法律程序。黄百鸣否认控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立。案件昨天在案件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裁判官高伟雄判刑时称，虽然被告对电影业有非凡贡献，本案涉案金额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庞大，但是黄百鸣的举动影响了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判处黄百鸣监禁五个月，并需付罚款超9.9万港元及向证监会付调查费超37万港元。黄百鸣被控在2017年8月25号到10月17号期间，在第三方协商收购天马影视股份期间，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怂恿其胞妹黄洁贞购入该公司股份，异常波动引发监管关注。目前黄百鸣已经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并已获批。昨天纪录片《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矮乃夜航船》创作研讨会在苏州里里古镇举行。活动上，业内知名专家学者、主创团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两部人文纪录片展开深度研讨，共话人文纪录片的传承创新和行业发展方向。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潇的采访。
2: 纪录片《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矮乃夜航船》分别聚焦东晋书圣王羲之与明末清初文人张岱，以影像之力探寻江南文脉，是江苏广电总台等机构践行文化使命、打造精品力作的重要实践。会议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对两部佳作给予高度评价。其中纪录片《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以王羲之的人生历程与书法流变为主线，阐释中国书法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挖掘王羲之与南京的深厚渊源，讲好发生在江苏的中国故事。影片创新融合电影级在线拍摄、 AI 复原、现代舞演绎、自帖影像化四大影像手法，构建出兼具历史质感与当代审美的顶级视觉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杨成虎：
3: 这部作品它非常创新性的更新了我们关于文化类纪录片的一种历史表达和文化表达，它中间大量的使用到了情景再现，用了非常多元的艺术手法、舞蹈的、 AI 的，来展示书法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瑰丽想象，让我们走进了王羲之成为书圣的那种心路历程。
2: 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以张岱经典著作为依托，围绕节令、美食等八大主题，串联大运河沿线城市，绘就江南人文全景画卷。影片率先采用 4K 加 XR 加 AI 前沿技术组合，将静态文字转化为动态鲜活画面，复原了虎丘中秋夜、金山寺夜戏、湖心亭看雪等名场面，具有独特的美学气质，创新的人文表达。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桑明旭：
4: 从节令造场景、美食塑 IP， 到器物树标准、娱乐拓赛道，从戏曲新产业、山水玉文旅，到交往聚人气、文脉定格局，深刻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就是人文兴则经济盛，经济强则人文荣，这正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基本主张。
2: 值得关注的是，两部作品都关注人的命运沉浮和精神世界，但是又超越了人物传记的格局，将个体生命汇入更长的文明河流。而且两部作品在影像语言上的探索，代表了当前人文纪录片技术融合的高水平。

0: 水准。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
1: 两个片子的文本都非常好，而且也赋予了现代的这种解读，无论是这个 AR 的生成也好，或者是舞台化的这种效果也好，或者用现代的舞美的这种呈现，都做了很有意的尝试，全方位的用现在的思维去折射出那个年代的他们人生的那种闪光点。
0: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真美江苏纪录片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我省将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培育优质纪录片作品。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推进50部纪录片创作，力争打造10到15部全国知名精品力作。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5: 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当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是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然后你再算算账，看看划不划算。现在618的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直接省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的限时特惠活动，你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中东局势再次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且说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是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是蓄意而为，伊朗对此尚无回应。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看完美职篮 ABA 总决赛第三场之后，向记者证实此次坠毁事故。他说机上两名机组成员没事。昨天稍早前，在伊朗和以色列相继宣布停止互相打击之后，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对此，军事专家张学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等专家在分析时说，以方即便暂时收手，冲突风险仍然存在，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有待观察。如果离以局势进一步的升级，美伊谈判前景更不乐观。
7: 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还是要坚持签协议优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继续进行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它的战略收益很小，同时呢会造成比较多的军事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排除继续有打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以规模有限的这样的冲突为主。那么这种打击呢，也是为了以打促谈，迫使伊朗方面同意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一些筹码。
8: 从理论上看，那么美以关系中，美国还是强势的一方。你比如说，尤其在伊朗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以色列要去对伊朗进行长期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它是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空中加油的支持。那么需要美国提供关键的弹药，包括需要美国帮助他来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所以如果美国停止了这些支持，那么以色列在对付伊朗问题上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有底气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美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对以色列施压，并不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杠杆或者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反而有很多的空间来利用美国对他的这种容忍来干扰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显然美伊之间的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在离以战场继续搞一些升级，就有可能使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很大的困难。另外，目前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这种升级的这种节奏，也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5: 日本自民党昨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获得通过之后，自民党计划在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自民党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决议草案当中，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和不满。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政府修订的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包含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2022年，日本通过了安保三文件，标志着安保政策由守转攻。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最高层级的安保战略文件，相当于日本安保政策的总纲领。国际足联8号表示，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被拒绝入境美国之后，已经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阿尔坦在本月6号飞抵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被美方拒绝入境，因此无法参与本届世界杯的任何执法工作。国际足联强调，他们对这个决定无能为力，因为国际足联不参与东道国包含签证审批在内的相关程序。索马里是目前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限制入境的国家之一，虽然阿尔坦持有合法的美国签证，但是还是被拒绝入境。阿尔坦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之一。自2018年升任国际足联国际级的裁判以来，他一直活跃在索马里国内的顶级联赛当中。2025年他更是被非洲足联评选为年度最佳男子裁判。 最近泰国罗永府的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的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景象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府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海参对海底搅动较敏感，强季风天气足以造成大规模聚集和搁浅。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5: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财政部将在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是150亿元。美国海军当地时间8号证实，美国约翰·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上日前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名水兵死亡，另外一个水兵被拘留。昨天晚上，中国男足和泰国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国足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全场24次射门没有能够。
4: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 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0: 北京时间9点整。
6: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正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全义律师。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32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是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地区今天是晴到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地区是30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这里是正风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小区的管理。小区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账目公开透明，资金合规使用，是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一个基础。近日，苏州工业园区香望花园多位业主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小区垃圾站改造、儿童游乐场建设等多项民生工程，累计动用了数百万元业主的公共收益，但是资金明细、支出凭证、使用去向，这些都模糊不清。面对业主们的质疑，社区曾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项审计，审计结果目前还未公布。除此之外，小区新一轮物业选聘工作存在争议。原本设定的是8进2的公开遴选机制，两家物业成功晋级终审之后，最终选票却是仅保留一家候选物业，业主同样产生质疑。业主多次反映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小区公共资金监管、物业选聘这些事儿，问题出在哪？那么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现场连线香望花园小区业主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你此刻是在小区里面吗？
2: 对，我们就在小区里面。
0: 嗯，好。小区垃圾站改造、游乐场建设，这些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也会使用得到一些具体的民生项目。那么你们了解，就是你们小区的这些建设是不是都动用的是业主的公共收益？
2: 对，比如说后面这个垃圾房的一个改造建设吧，就是使用了我们小区的一个公共收益账户的资金嘛。
0: 嗯，那么比如说他们在使用大家的公共收益，当初有没有告知您作为业主有没有知情权，有没有参与过表决？
2: 首先我作为业主，我本人我是没有表决过这一项开支的一个，因为根据我们通过找一次之前业委会的一些材料，我们发现就是说当时做这些工程建设都是没有通过业主大会来投票，而他们通过了一个30多

0: 多人的一个业主代表大会进行投票。
1: 就他们通过的是业主代表大会。
0: 对。
1: 有多少位业主呢？
0: 在这过程当中，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业主，其实很多人也可能没有关注到，或他们也不知道。然后最后可能业主代表大会通过了之后，业委会就贴了一个公告函在楼道里面说啊，这个项目就可以做了。
1: 就是其实没有充分的这个告知，大部分业主是属于被代表的状态，是吗？
0: 对。
1: 那目前大家最核心的质疑是什么？
0: 最核心的质疑就是，当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去找了之前在各个业主群里流传出来的合同，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工程项目他们价格很高。比方说这个后面这个垃圾房，对吧，我们合算，我们看了一下呢，总共的一个造价将近40万。
1: 就这个垃圾房的建造价格是40万。
0: 对。
1: 那这个40万你是在哪看到的呢？
0: 是通过我们找到的当时那个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工程合同，他们的报价单。
1: 那大家其实也是质疑这个价格。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觉得这个金额很高啊。对，
1: 是不是市场的价格，对不对？
0: 对，然后包括说小区里面其他的一些什么游乐场啊，羽毛球场。
1: 那我们有没
0: 有什么小
1: 就是大家业主对于这些民生项目，大家也可能会和市场上价格做一些比较，那么大家有
0: 质疑？对，我们是做了比较的。
1: 有没有提出来？
0: 我们有一些业主呢，就大家一起去找了一家评估公司，专门做这种造价评估的公司。然后这家评估公司去核算了我们小区里面一共六个工程项目，对吧？这六个工程项目我们一共造了差不多102万。
1: 六个项目102万。那评估公司是什么结果？
0: 结果就是评估公司通过测量，包括他们采用一套专业的流程，评估下来的话，他们认为就是包含利润之后，总共的成本应该是69万左右。
1: 应该是多少？
0: 就是说这里面69万左右。
1: 69万，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是102万，是不是？
0: 对，是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已经挺大的差额了，因为它这个评估的结果也是包含了一个企业正常的一个利润嘛。那所以说我们
1: 这是69万里面其实是建造加利润，对吧？
0: 对对，那所以说这个30多万的一个差额，我们是很诧异的。
1: 这个差额在这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质疑的一个焦点啊？
0: 对，对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都质疑这一点。
1: 好，那目前我们了解，就是社区已经委托第三方开展了公共收益资金使用的专项审计。我觉得通过审计其实是可以回应大家这些质疑的。那目前我们有没有看到审计的结果？
0: 还没有看到的结果。
1: 那我们有没有去主动去跟进一下，看看这个目前这个审计的这个进度怎么样啊？到哪儿了？相关部门有没有回复呢？
0: 我们有业主打电话问过社区，也有业主通过那个，因为觉得时间很长，打了12345。对吧？最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上就是回复，就是说快了，已经带动了。
1: 这个快了是什么时候给的答复？
0: 前段时间吧，但是具体的进度我们也不知道。
1: 就说虽然是第三方审计了，但是结果大家也催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来，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审计是在今年的1月份的。那现在过去确实也很久了。
1: 确实啊，这个小半年马上过去了，对不对？
0: 而且我们有很多，我们其实对于业委会的账目有很多疑惑，不光是这些工程吧。
1: 好的，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关心的，就是你们老旧物业的一个选聘工作，对不对？旧物业离场，新物业进驻。那么在本次物业选聘过程当中，从原本的8进2变成了最终只有一家候选物业。那么整个过程其实具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作为业主了解吗？
0: 据我所知是当时我们业委会在今年1月份解散了，然后社区代行职责推进这个选物业。然后我们小区因为换物业的事情矛盾也很大，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然后社区当时制定的一个选聘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他们公开招标嘛，然后招聘的企业里面一共有8家，然后我先通过一个海选，海选的话就看前两名谁的那个票，是哪些物业排在前两名，对吧？排进前两名的话可以进入一个决赛圈，
1: 对，
0: 这么理解啊？那常规来讲，我们认为决赛圈呢，无非就是你是否同意 A 还是同意 B 还是说弃权，
1: 就是二选一嘛，对吧？
0: 对，对对。但是实际那个社区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排名第一的，先进行第一轮业主大会，你是否同意这第一家物业进场？然后于是呢就开始了。如果说这一家没通过，那再开始第二家。
1: 那就是大家看看，就是先给大家 A 选项，大家如果说不同意。

0: 然后在 B 选上再后备的再上，是这样的一种规则，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了第一轮，然后第一轮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嘛，一个月做没有通过嘛，那社区就开始干嘛？给这一轮进行延期了，然后又延了一段时间。
0: 那如果是按照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规则，如果是我们第一轮选 A，如果说都没有定下来，那岂不是第二轮应该启用 B 来给大家选择了嘛？对不对？
1: 对，如果说当时那段时间内没选出来的话，合理来讲应该是让 B 上。
0: 对，而且我想这 AB 之间大家选物业公司，它应该就比如说选票，它应该也有个截止时间，对不对？
1: 有的。
0: 那事实上，他们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截止时间来进行选票呢？
1: 第一轮的截止时间具体到几月几号我是忘记了，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在这个到了这个截止日期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业主大会做了一个是人工的延期。
0: 哦，就是他们
1: 就是
0: 由于 A 没有选上，所以 A 就自动延期了，是这样的操作吗？
1: 是自动还是人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就总之他延期了，
1: 就是给他
0: 对吧？
1: 给他延期了，给足时间。
0: 好，稍后我们也请这个专家还有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种做法是不是合规的，是不是合理的？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你们其实也是多次反映问题，也拨打过12345热线来维权。问题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作为业主，那您告诉我们，就是你们业主啊，目前你们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
1: 我们最迫切的诉求就是，主要还是围绕刚才两个话题。一个就是说，我们想知道这个审计工作到底是到什么进度，它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公平公正一个完善的报告。
0: 审计结果大家
1: 是
0: 最关心的，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要求业委会公示所有的账目材料，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业主的知情权，我们有权利看，但是我们在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些账目材料。然后后期呢，业委会把这个材料移交给了街道，让街道去给会计事务所做审计了嘛。那我们想说，那这些材料能不能说，如果说审计报告出了之后，也全部给我们业主进行公示呢？
0: 就公开公示。
1: 对，我们有很多疑惑啊。你包括说里面业委会工作人员报销，那报销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对吧？就是我看到报销款有17万。那报销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也不知道。
0: 报销17万，那应该有明细啊，对不对？是不是小区的这种？
1: 对，你报销你肯定有
0: 维护啊、保养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吧？你报销有发票啊，有那种支付凭证啊，你有没有呢？我们也不知道。
0: 好。
1: 然后你想这个审计是很慢，你想上市公司审计它也就3-4个月，对吧？我们一个小区业委会它又不做业务，不做什么工业绩这种东西，
0: 就是为什么审计这么慢，对吧？而且审计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时效？好。
1: 对啊，你们是在补材料还是什么，对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疑惑，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审计的一个进度报告，还有就是说所有账目材料的公示。
0: 好。
1: 然后第二个焦点，
0: 您说第二是什么？
1: 你好。第二点就是关于选聘物业，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是有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他明明要求了物业公司不能进行宣传，对吧？那为什么说排名第一的这家物业公司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我们小区里面去摆摊宣传
0: 宣传
1: 对啊，你按照规则他应该被取消资格，那为什么还是保留了，还让他继续推进？那这是我们很多，我们希望对这次物业选聘的这个工作，我们能不能说比较谨慎的审视一下这里的流程。
0: 好，主要就这两点诉求是吗？
1: 对，
0: 好，其实这个不复杂啊，主要就是审计，大家关心审计结果，因为审计结果出来，很多账目就一目了然了。也希望审计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事项可以公开，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选物业还是很有质疑的，因为刚刚你说了，就是你们原先是跟大家讲了，就是备选的物业公司是不能主动在小区里宣传，是有这个要求，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就是他们就是进行了宣传，对吧？那参加宣传的就一家吗？
1: 因为当时那个海选通过了 A 跟 B 两家嘛，对吧？然后在进行 A 对 A 的这个决策的时候，A 公司呢在5月12号那天下午傍晚的时间，就大概有10来个人，在社区的带领下进入了小区，然后进行摆摊设点，进行宣传。社区对此的回答是这个叫答疑会。但是在我们业主看来，你很明显
0: 就
1: 是来宣传。
0: 社区说他其实是要先跟大家见面解答疑惑，对吧？
1: 但在我们业主看来，你这些盆这些什么易拉宝各种海报都在那边弄好了，你这个怎么能不叫宣传呢？
0: 那这个参加宣传的就一家物业公司吗？在小区里面为大家答疑？
1: 对，就是社区只带了这家物业公司进来。
0: 也就是我们

0: 第一次选的 A 和持续选的 A 是吗？
1: 对，
0: 好，好，那这样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段 VCR 啊，我们跟赵先生的连线也就先到这儿。通过 VCR， 我们可以再来梳理一下刚刚赵先生代表业主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 VCR 啊，你看啊，业主对小马花园小区公共收益存在三个方面的疑问：第一，公共收益很少公示，报销账目不清楚，缺少明细；第二，部分公共用房每年数十万的租金。业主表示公共收益的支出应该包括健身广场、羽毛球场馆、垃圾场馆的建设都有具体的一些金额但是这些金额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合规的，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也看到了小区的一些公共场地好，业主们其实质疑就两点第一，审计结果；第二，选物业的过程当中，选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规范的？刚刚赵先生也提到了香茂花园小区公共收益使用过程当中的种种现象，包括小区物业公司选聘时大家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赵先生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核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具体小区业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王主任我们正在拨打王主任的电话这是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这打的是手机吧是手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还电话还未接通我们就是想跟他核实一下
2: 您拨打的用户已启动通信助理分话提醒语音留言请按一。
0: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说打了几遍都没有打通那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打通吧。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刚通过我跟业主赵先生的对话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小区业主们的心情你看这种公共收益账目的问题，审计结果大家最关心，但是还没有出来，还有物业选聘程序有变动，这些疑问其实都是在叠加的。小区治理的情况让部分业主是很担忧的。为了核实事情的全貌，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正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香茂社区。好，看我们来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志凯。志凯你好。
3: 好，
0: 志凯
3: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3: 王姐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香茂社区的这个工作场所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就到了他们这个社区负责人的办公室其实我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然后也跟他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我把我们的这个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三方审计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事情跟他说了然后他没有做现场的回应他说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就等了一下大概9:00左右就很遗憾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跟宣传部门联系
0: 是跟社区的宣传部门吗
3: 他说要跟街道或者更上一级的宣传部门联系然后他就明确拒绝了我们这个采访的请求然后我手中呢其实是拿了一些资料过来的因为我想沟通更方便一点所以给他们看了一下就刚刚就是我也听了直播的一个连线就是咱们居民提到的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审计的事情其实手中有一条短信就是他们问过1、2、3、4、51月9号的时候社区通过组织业主抽签最终确定了一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因为时间嘛我算了一下现在也过去5个月了
0: 对
3: 我们想应该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或者是有一个进展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因为业主我在前期采访的时候业主跟我说说他们也不了解就是这个
0: 好
3: 第三方审计是合同是怎么签的然后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呀所以他们有一些疑问然后第二个我跟你王姐你说一下就是我昨天业主晚上给我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全体业主表决意见的一个公告最后其实他们就是确定了这个竞合物业

0: 签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现在是在一个公示期，从6月9号开始。就是刚刚业主也提到了，他们觉得就是你社区在竞选这个物业的过程中，就好像是你先选竞合，竞合没有过，你再让另一家物业来竞选。而且他们最开始的这个选票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最开始2选1的时候只有这一家公司。按我们通俗的理解，其实应该是两家公司比较合适，对不对？
1: 志凯，你说到这儿，刚刚其实赵先生也表达了质疑啊。赵先生的质疑两块，你刚刚第一点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对于，这个审计应该是社区帮助组织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看，现在目前社区是拒绝和你回和我们现场连线来回应这个事情，是不是？
0: 对。
1: 那我觉得社区第一点对于审计的结果流程。实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明确告知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社区为什么要回避，这个有什么好回避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刚刚赵先生提出反映诉求的核心，你也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选聘物业过程当中，他只有一家，就是你刚刚讲的叫竞合物业，对不对？
0: 对，
1: 那他其实选聘的时候就是一家物业在选聘，而不是说。给业主两家甚至是三家，就是没有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业主，对不对？
0: 对，因为我刚刚从这个选票上也其实看得很清楚，他最开始写的时间是到，这字比较小，就到5月8号截止，
1: 5月8号截止，
0: 然后他现在是延期了一个月，他们发了一个公告说按照
1: 他为什么延期呢？
0: 延期了一个月。我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你们真的是有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规定又立得住脚的话，你跟业主有质疑的业主跟他们解释一下，沟通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今天早上来，我在这等待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香茂社区的一个简介，其实他说曾荣获江苏省民主示范社区，然后
1: 民主示范社区
0: 比较好的一个社区，然后我在这个小区里面走访，小区的环境也都蛮好的，然后感觉也不错，就是。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来一个正面的回应。现在其实我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然后
1: 他们现在有人办公吗？
0: 因为他刚刚虽然拒绝我们了，但是我想再努力尝试一下。
1: 好，我们尝试一下啊，
0: 去敲一下门，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出来回应。如果能出来回应，当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1: 对，
0: 我看看试一下，好吧？
1: 好的，我们努力一下啊。我们此刻记者范志凯正在现场啊。正在敲物业的门。
0: 哎，真是这样，
1: 是社区，
0: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在直播，然后我还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能不能回应一下，其实几个问题，刚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节目，就是关于这个公告还有关于这个，虽然你们刚刚拒绝了，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尝试一下跟您这个沟通一下，就是两个问题嘛，就是关于刚刚那条短信，就是听说了1月9号，我想问一下这个审计啊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咱们
2: 我刚刚跟你解释过，5点半的时候你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这个是委托我们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不是我们
1: 社区的。委托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
0: 好的，没问题，我站远一点，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这上面，你看一下这个单子，
2: 你知道，
0: 因为他写的是你们的回复是说社区组织
2: 业委会解散之后是社区代行职责，但是在我们街道的指导下代行职责。而且我刚刚跟你已经强调过了，就是对原业委会的审计工作是由我们街道相关部门在对，就是委托相关的这个。
0: 对，因为我刚才先写的是街道四选一嘛。
2: 不是我们社区。
0: 对，街道四选一，但是那你们这个回复其实就是让业主容易产生这个误解，对不对？然后你说社区组织的，这上面明确这么写，如果你不这么写，其实业主们也不会说，哎，这个社区
2: 是组织业主来我们社区进行抽签。是社区组织进行抽签，不是由社区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你这个概念你要理解一下。
0: 其实等于是现在这个结果没有出来，您知道吗？还是说
2: 结果具体什么时候公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不是由我们社区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对他们进行审计，是我们街道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对这个进行审计。具体什么时候公布，以什么样的形式公布，是要由我们街道最终敲定的，对吧？这个我已经跟你
0: 说，谢谢。
1: 好，志凯，我可以和这位社区工作人员对话吗？
0: 就是关于这个物业说已经选好了，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在节目里面啊，就是他们业主就提出了几个疑问，就是他们认为
2: 业主如果有疑问，我之前也跟你说的， 可以来我们这个社区进行咨询。

0: 或者说我们来协调，对吧？但是你们以这样的形式，我觉得还是你们的理解上面有一定偏差的。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也是一个畅通沟通的这么一个。
0: 我刚刚跟你解释过了，我们进行任何的接受，进行任何的采访，都是要我们宣统部门，经得我们宣统部门同意，我才能接受。
1: 对，因为我也带着这个证书呢，因为我们节目这个形式也是希望就是大家更坦诚一点，对不对？
0: 我理解你们
1: 啊，对吧？大家互相理解。
0: 反过来也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好吧？
1: 就等于这个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咱们现在不好回应，是吧？这个物业选聘，因为业主们他们觉得就是最开始8选2选出来了之后，应该是两个一起弄，为什么是二选一？
0: 这个我刚刚跟你们解释过了，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真的我们宣统部门的这个部门的同意，我才能接受采访。你们这样的我觉得有一定偏差啊。
1: 行，那个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被赶出来了，那我们就出来吧。
2: 好，我们被拒绝了采访啊，志凯。
1: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打引号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2: 好，
1: 张姐。我刚刚给我演播室应该能听到，就是
2: 我现在能听到刚刚你
1: 们
2: 的对话，我也听到了。我们努力进了
1: 他
2: 们的这个进
1: 了
2: 他们的办公室，
1: 他们是不愿意的。
2: 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很强烈的这个拒绝，说我们有任何采访必须要请宣传部门获批，对吧？你也强调了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包括我们节目的这种工作流程，它就是一个直播态嘛，对不对？
1: 啊，对。
2: 其实
1: 因为我想我们直播的形式就是直接去问，
2: 其实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那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刚刚，
1: 应该是他们的负责人，应该是曾主任吧？
2: 社区的曾主任是吧？
1: 应该是，对，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
2: 不是特别确定是吧？好，那你看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其实特别跟你强调一点，他说是街道委托来进行审计工作的，不是社区委托的，是这意思吧？
1: 对，其实
2: 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好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社区还是街道来为小区进行审计，我觉得无论是街道委托还是社区委托，那我觉得街道和社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也应该有这份担当，关注一下这份审计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审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够公开，大家有最起码的对我公共收益审计的一个知情权。而且这个知情权，我不光要知道我审计的一个结果，那么审计的一个动态的结果，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够跟大家公开呢？这个时候社区，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你看说你这个全是街道委托的呀，那我觉得社区的责任在哪里呢？社区不承担小区的日常管理、矛盾调解这样的一个公共职能吗？对不对？好，志凯请讲。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刚刚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我也明确指出了，你社区既然是通过组织业主抽签，我觉得你社区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你不能说你直接就推给街道。当然我们有一路记者也在街道，一会儿看看全军那边能不能通过街道他们做一些回应，然后包括直接就是业主选聘物业的这个事情，社区你既然全程组织，那你到底中间的这个做法，我相信不管是作为社区还是街道，他们选聘物业的过程中，他们的做法肯定是希望小区越来越好，希望居民越来越好，但你中间的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让居民感受到你们为他付出的这些好，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包括刚刚我们也前期沟通了，包括后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说，那我们也只能是打一个问号，等他们的一个后面的一个结果，我们后面再跟进这个事情。
2: 好的，应该说我们前方的记者志凯非常辛苦啊，我们其实是带着群众的诉求，带着业主的急难愁盼去了社区啊，我们其实这个事情得到了非常生硬的这种拒绝回应。刚刚我也讲了，社区承担着小区的日常管理、矛盾调解这种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街道呢？街道物管部门是辖区小区物业公司的主管部门，有指导监督的管理职能。那业主反映香望花园公共收益的去向，我这个审计的这个结果能不能够动态的公开？现在审计到哪一步了？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物业选聘的问题，因为刚刚业主赵先生反映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审计结果；第二，物业选聘。那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小区业主都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刚刚我们也想追问这个审计结果，社区说这是街。

0: 道委托的，你要去问街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街道的物管部门是否知情，他们又有没有按照自己的工作职能在履职到位呢？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跟进采访的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 哎，主持人王姐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所在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金鸡湖街道的办事处的办事大厅。今天早上呢，我已经来到了办事大厅，就是申请采访。但是呢，很遗憾，就是工作人员能跟我说，就是没有经过预约的采访，他们一律是不接受的，甚至也没有问我的需求是我的想采访的问题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之下呢，他们去向街道的办公室进行了汇报，也说目前他们是了解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没法给我进行一个直接的回应。我目前已经再次向表达了这个汇报的诉求，但是他们说也如果有一定的答复，工作人员会下来跟我进行沟通。但是目前很遗憾，到目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还没有工作人员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解答。
0: 好，刚刚啊，我们记者志凯在社区说这个审计是街道委托的，所以我们就想答案是不是在这儿，在街道这儿能够给我们，但是现在好像也很困难，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保持沟通。好，你旁边有人吗？
2: 听到节目吧？
1: 我旁边是
0: 哪位
1: 管理人员？
0: 好，
2: 因为主持人有可能会直接问你。
0: 好。这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1: 他是属于是应该是前台的接待人员，他们也积极的去汇报了，但是目前他们的办公室的人员还没有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回应。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后续我们有进展随时切进演播室。从业主实名反映到记者实地走访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社区街道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公开的问题，就是审计的这个结果，物业的选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社区街道对媒体的态度，对政风热线的监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呢？对吧？大家可能此刻收听节目收看节目也会有一些思考。那么今天我们呈现出来业主反映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当下基层小区治理的一个热点。那这里面你看啊，包括小区的公共收益要公示流程、物业选聘程序等等，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我们也想一想，你有没有看到过公共收益的公示？你们小区如果说在物业选聘过程当中，程序你认为合理吗？合规吗？合法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平台、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为了从法理监督基层治理多个维度来剖析这个问题，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全义律师。好，马上连社区。志凯你好。好，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正在社区的范志凯，看看是不是有进展。有进展，我们把镜头切给他。我们此刻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好，志凯在吗？
2: 在。王姐你好。
0: 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经过沟通之后，他们社区的应该是曾主任，
0: 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2: 做一个回应啊，现在听得见吗？
0: 好，
2: 对，因为曾主任现在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带着几个疑问，然后我先来问一下曾主任，请他回应一下。就曾主任，就是业主们他们的意思就是八选二选出了两家物业自来之后，为什么我们最后的流程不是二选一，给大家两张，一张选票上面写两个物业公司，大家这样好对比，然后选一个，为什么最后给的是先选 A 再选 B？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B 也在参选，所以就选了 A。
3: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基于之前我们业委会解散之后，就是前面是我们小区万科物业被全体业主大会解聘，然后后续呢业委会 要对我们小区进行新物业的一个选聘工作，但是后面呢，因为业委会被解散了，所以我们社区代行职责对于我们小区选聘新物业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因为而且我们社区呢是委托的第三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招投标公司对我们小区的一个选聘新物业公司一个工作的一个落实。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对小区八家物业公司这个候选人进行那个就是这个排名的时候呢，是我们出过公告的，就是海选第一轮呢是八选二，我们也公示过的。然后八选
2: 的时候大家有一些疑问，
3: 八选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公示过的，有前面两家最高
2: 对这个没问题
3: 的入围。然后再进行下一轮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进行公示的。你说业主对二选一有这个有疑问，当然这个东西呢，作为这个招投标物业公司也讲的，就是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的，不是说是前两名的必须就是二选一，就是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规定。所以我们就是综合我们小区的这个因素呢，我们考虑就是对入围的前两名呢最高的一个排名的这个物业公司先进行跑票。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先进行跑票，我看那个票单上写的时间是5月8号截止，
3: 对，
2: 那为什么又延期一个月呢？
3: 正常来讲，业主大会呢，就是也没有固定时间，可以20天，也可以30天，也可以40天，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基于这个正常情况来讲呢，就是我们业主大会一般是来讲就是一个月，也就是30天。因为为什么要延期呢？因为就是我们到30天的时候呢，就是小区业主的这个业主大会参与率不是特别高。然后我们就基于我们小区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那上面就是我们小区通过跑票有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的，就是可以对业主大会进行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业主大会是30天，如果说是没有达到参与率呢，我们是可以依据业主大会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呢对这个议题进行延期的，也就是说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30天，所以我们又延了30天。
2: 所以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业主就会质疑，建议啊，你最开始二选一让这一个先参与，那我接受了，那你现在规定时间是一个月，我也接受了，但最后这个 A 没有选上，你又给他延期了一个月，
4: 这个
2: 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们是保送一样，他们
3: 不是这个理解，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延期？我们业主大会的意思就是要广大业主充分参与我们业主大会决策，因为全体业主我们2110多户。都有参与权、决策权，对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延期？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保送这个某家物业公司，是因为我们全体业主没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延期。如果说我们当初也是这样设想的，如果说我们依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我们延期了30天之后还没有达到参与比例或者说法定比例，那我们就再进行第二轮的，也就是说对 B 公司的这个投票表决工作。是这样，
2: 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怀疑其实你要充分让业主参与，那你就直接最开始两个都放在票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你这样子一轮然后又延期一轮，如果两轮延期都没有上再让第一家上，其实不是让业主们疲于应付这个投票吗？我觉得其实是人为增加了业主投票的这个时间跟负担。
3: 因为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对这个选聘的方案，也是，跟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选就是那个公司进行充分的一个沟通跟协商的，所以说这个出这个方案，我们也是兼顾到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才进行了就是我们先 A 再 B 的。
2: 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通俗理解都是两个
0: 好
2: 选一个。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志凯啊。
3: 这个东西
2: 你戴下耳机，主持人要跟你对话。
0: 好，那这样我们把听众电话赵先生电话切进来，赵先生在吧？
2: 好，您听一下声音。
0: 好，赵先生在不在？
5: 在。
0: 好，你刚刚有没有听到社区的回复？
5: 听到了。
0: 他进行了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业主还是最有话语权啊。你来对话一下，你对于他的这个解释，你有没有疑问？
5: 我觉得社区的解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做法是合规的，
0: 嗯，
5: 是符合我们小区的议事规约的。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不合理的点在于， 就像刚刚记者问的，如果说是二

0: 丁老师，还有一位是蔡全义律师，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蔡律师啊是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服务法律专委会的主任啊，是江苏省大苏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院政策法规部的主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啊，对于这个小区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大家其实你看，就是如果说物业选聘更改，就是更改了这个遴选的规则，那么缩减了候选的名单，就是刚刚赵先生的核心。那我认为你没有让我二选一，你就是让我选一个，后来还让我延期了。当然，物业说了他的理由。那么，我想问一下邱律师，你觉得他的刚刚的这个回复站得住脚吗？
1: 应该说从整个的回复来讲，他的确可能也陈述了某种事实，但从程序的公正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我们讲在整个的这个包括物业的这个选举过程中，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你的程序，你的整个的制度必须是前置性的，你预先确定的是八进二的这个规则已经确定了它的截止时间，你就严格按照什么这个程序来进行，
0: 就既定程序在。
1: 对，但是程序什么随意的被修改，这就会导致什么广大业主对这次选举什么它的公正性、它的公平公正性什么感到质疑。
0: 对，而且说到期了还可以延期再选。
1: 对，那随意性太大了嘛，对吧？
0: 但是您给我们，那您觉得这个选聘物业它正常流程，我们应该是如何操作？
1: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物业的选聘的流程，首先他可能对对外发布相应的公告，
0: 对，
1: 告知我要进行选聘，
0: 对，
1: 那么相关的公司来进行报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广大业主干什么要做好参与，做好参与同什么，特别是通过业委会，通过居民参事议事来鼓励广大居民来参政来进行议政，那么来投票来选举。
0: 对，
1: 这个过程中什么，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鼓励最大多数的居民能够参与起来。
0: 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业主也应该积极参与。
1: 对，
0: 好，那你看这里面其实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位听众观众他都是业主，对吧？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这里面涉及到属地的街道、属地的社区，还有业委会，当然前业委会主任我们今天很遗憾啊也没有能够对话，还有物业啊，这可能也是前物业，还牵扯到后物业，其实这是四方主体，就是这个四方主体我们怎么厘清他们的权利责任，让他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就是能够让小区有一个长效透明的治理呢？
1: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这个四方应当理清好各自的角色和行为的边界，在这个前提下干什么来进行同心协力，做到协同共治。那么首先从这个业委会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广大业主通过投票选举
0: 出来，
1: 因此从它来讲吧，应当不忘初心，对吧？本着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初衷，来充分尊重广大业主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
0: 其实某种程度上，物业公司是代表了广大业主的。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吗？
1: 首先是物业这个，从业主业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要这样去做到。那么在小区的一般的性的事务处置上面，他要符合相应的程序，要规范管理。但是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面，什么一定要请广大业主，包括居委，包括什么广大居民什么能够投票进行表决，而千万不能简单的拍脑袋，包括什么如何来随意处置来改变规则，这是不允许的。这是首先是从整个的业委会角度，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社区来讲，要加强对发生矛盾冲突了你如何来协调，如何来搭建平台，如何来进行有效沟通，同时街道社区如何来加强监管，在选取物业过程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等等的嘛，要加强监管。对于如果审计为什么不能公开干嘛，审计本身它就是种监管的方式，这个监管不能虚实，不能虚伪。那么从物业来讲的话，你如何在业委会的指导下如何开展工作，为广大这个
0: 服务
1: 提供服务，同时干什么，你各项服务的凭证一定什么要合规要规范。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就是说作为小区的管理，我的小区我做主，特别是我们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小区，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广大业主一定什么要普遍参与，要主动参与，要积极参与，只有传承监督才能够什么 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0: 嗯，所以说大家也要不能够就是不。

0: 用自己的参与的权利，觉得反正有这个有业委会，好像我投不投这一票都
1: 对
0: 都无关紧要，这个观念不能有。
1: 对，
0: 嗯。好，我们来问一下，蔡律师啊，就是根据我们也了解，就最新的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4条第一款，公共收益的归属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是属于业主共有，应当单独列账。那么业委会、物业、社区、街道四方各自对公共收益的日常监管、审计啊、公示兜底，他们这个监管的权责分别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从这个公共收益的产生到公布的这样一个逻辑来讲，先说物业公司。为什么先说物业公司呢？因为物业公司是直接收取公共收益的一方，然后他应该把账做好。根据54条，就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4条规定，他应当是半年公布一次，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业委会和他之间关系是一个什么关合同关系？业委会代表业主来和物业公司进行这个合同履行。那么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的法律定位是什么？监督和协助物业公司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这个履行合同的内容其中包括就是公示公共收益，那么业委会在这个里边应当监督。他的监督一个是直接可以和物业公司对话，因为他代表所有业主，物业公司必须接受他。然后呢，还有他会和物业公司进行一个结算，我收了钱之后半年一年可能会把钱打给业委会，应该分给多少，这样定好之后，业委会把他自己收到的公共收益也应该是每半年来公示一次。这个是在苏州市物业管理条例24条有明确规定，并且对于业委会的公示的要求更严格。物业公司仅要求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而这个
0: 业委会
1: 除了显著位置，还要在这个苏州的有一个叫物业服务监管平台阳光平台进行公示，接受业主的查询，是这么一个规定。而这个我们说街道和社区它是做什么，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6条有规定，街道是负责指导协助和监督，这个监督既包括物业公司也包括业委会，这两家做得不好的时候街道都是可以监督的。当然社区的法律定位是协助，不仅是苏州的物业管理条例，还有民法典，还有居委会组织法都有相应的规定，他们都有这样的责任。
0: 好，那您看到这个小区动用公共收益，刚刚赵先生也说了，开展了垃圾站的改造，还有游乐场馆的建设，这些项目啊，他刚刚也对比了一下这个资金，大家还是挺质疑的哈。就是你看，就是如果说他用公共收益来做这些事情，法定流程是什么？需不需要业主大会的表决公示？
1: 理论上讲呢，公共收益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但是这个花这个钱要不要业主大会表决，他要看情况。第一个要看议事规则有没有规定，比如说多少钱由业委会自主决定，多少钱由业主大会决定。如果没有议事规则，可能没有这样的那么明细的规定的话，就是我们按常理来说，应当是花这个钱和开业主大会哪个成本更高。比如说我就花2万块钱，开业主大会需要3万。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开。如果不管是开或者不开，或者就是不管是业主大会决定花钱还是业委会决定花钱，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你要事先公示，事后公告，告诉大家我要修这个垃圾场了，现在我找到哪一家，你们业主有好的维修单位你也可以来推荐
0: 推荐，
1: 大概比价这个多少钱，弄完之后不仅是钱，还是有我修这个东西可能对业主的出行造成什么损失，这些都要提示到位，做完之后签合同签了多少，支付支了多少，这些东西都要对业主进行公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0: 但是从赵先生刚刚给我们的这个讲述来看，他其实是这些都建好了，钱花了，然后他再找一个第三方公司来评估这个钱多花了，这是从他的这个表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是这样子的。那大家其实有个核心的这个诉求，就是关心这次审计。那你看现在这种第三方审计说是街道委托的啊，我们其实今天并没有联系到街道，也不知道审计具体走到哪一步了。那像这种第三方审计，普通业主怎么能够有这种监督的权利呢？
1: 苏州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6条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就是20%，
0: 双20%，
1: 就是面积要达到20%，户数也要达到20%的这些业主联名，可以要求业委会、居委会或街道这个审计。法律用的词叫应当，应当呢，法律用语的应当就是我们生活中讲的必须，
0: 必须
1: 啊，这就是强制。

0: 就是我申请了，你居委会就或者业委会，没业委会就是找居委会，居委会或者街道你必须干这个事儿，你不干从法律上讲已经违法了。
1: 就是我其实业主代表，就是我们看这个比例，您刚刚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超过20%的业主的比例要求审计，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就应该开展审计工作。
0: 没有规定这个义务，不是物业公司，是业委会、居委会和街道。
1: 业委会和居委会和街道，就是我给提出主张，然后街道系可以组织。
0: 对，
1: 好，那现在大家其实很关心啊，你说从1月份开始就审计了，到现在这个审计结果，今天我们可以准确的说是审计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具体到哪一步了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审计到底要多久呢？
0: 这个审计首先是没有法定期限的
1: 啊，没有法定期限。
0: 目前就是根据审计的内容，比如说你要审一个物业公司10年的账，那可能就时间很长。
1: 嗯，
0: 因为物业公司它有支出部分，业委会事实上它没有人员工资，他也没有固定资产，他没有平时其他支出，只有在小区大型项目维修上才会有这个有一些支出，他这个账目相对比较少。根据我们这个诉讼中的经验，正常一个月左右就够了。
1: 但是这个是不是太长的时间？我们
0: 5-6个月确实是很长。
1: 你看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小半年的时间。
0: 可能是小区有矛盾比较大，也可能是账目不齐全，所以社区现在比较谨慎，不太愿意这个过早公示这个事情。
1: 那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方审计公司它结果出来了，只是没有公开？
0: 对，有可能一旦公开会引发更大的矛盾
1: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核心的问题还要问一下，因为社区说是委托给街道的，对吧？说是街道来组织审计工作的。
0: 这个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呢，是社区组织业主选了一家审计公司，然后可能是街道。
1: 对，因为他今天明确说是街道说你要去问街道。推给了街道，
0: 可能是街道没有得到街道的指示，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1: 但是这里面我们想啊，你看社区它是作为，它应该是委托监管的一个主体吧，可以这么说。
0: 对，因为这个审计机构就是他组织选出来的，
1: 对吧？他组织的
0: 这个过程他肯定知道的。
1: 那他是不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包括管理责任？
0: 居委会它的管理责任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来自上级部门的这种对它的一个责任认定。因为居委会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在法律上是一个居民群众性自治组织。那么但是呢，居委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民法典也对它有一些责任性的规定。当然这个追责的主体是一般是上级部门。
1: 好，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说这个审计结果出来了，如果业主觉得他有问题的话，那可以要求重新审计吗？就是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来讲，
0: 这要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重新审计那就看审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审计本身没有问题，就不需要重新审计。那只是说审计出来发现账有问题，那就是业委会和现在这个物业公司的责任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选聘物业，现在是没有让大家二选一，大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首先可能会有问题或者不够明确。根据法律规定，选聘物业应当由业主大会决定。那么它的通常做法就是先由业主大会表决一个选聘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可能是业委会或居委会起草的，但是一定是业主大会表决的。这个方案最基本的要包括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物业公司，它的服务标准是什么，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公共收益分成怎么分，这些东西要选好，然后这个就是叫做一个选聘方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的选聘。那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它可以授权业委会，当然这里面是居委会了，它没业委会，它可以授权居委会去投标，去招标。招标的前提是刚才讲的那所有的核心内容已经定好了你才招标，或者是公开选聘，像现在搞的公开选聘8-2、2-1，但是前提也是有这个选聘方案。这个选聘方案里面包括比如说到底是2-1还是一个一个的选，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有点问题，业主质疑是正常的。你如果2-1他就应该就是你延长没问题，一个选一个那就有问题，业主会认为你报销。

最近跟不少听众朋友聊天发现，现在真的是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身上总免不了这儿疼那酸。有很多朋友面对这些酸痛，习惯随便买和膏药贴上，市面上不同的膏药差别还真挺大。太多便宜的膏药就是热熔胶加上一点清凉发热的成分，膏体薄薄的，贴上去要么凉嗖嗖的，要么烫得慌，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疼痛，过不了半天酸痛又回来了。大多膏药材质呀还不透气，贴久了皮肤就闷得慌，敏感一点的朋友还会发红发痒。那到底该选什么样的膏贴才靠谱？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纯正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是百年老字号了，做草本调理的产品一直非常讲究，用料工艺都非常让人放心。这款黑金膏不像普通的膏药大多是合成的膏方，而是由地道草本古法熬制而成，汇聚了三七、丹参、川芎、鸡血藤、独活、生筋草等十几种中药草本，膏体乌黑醇厚，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质感。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再加上温和的透皮吸收方式，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疏通经络，排出寒湿，不是单纯掩盖病痛，而是真正的从根源调理劳损和不适。如果您还没用过这款膏贴，真心推荐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去下一单试试。今天下单的朋友啊，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均啊一贴才1块多钱，1块多钱连普通的膏方贴都很难买到。今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带走10打10的中药草本贴。这款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了透气的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在身上啊也不会闷汗，一贴可以贴8到12个小时，温温的非常舒服，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也不会刺激皮肤，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自己日常用或是给爸妈家人备上几盒都非常合适。其实啊，生活里的小疼痛不用硬扛，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1: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0: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1: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1: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下大忙抢收模式，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快下收进度，严控粮食损耗，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走进界湖县中庄街道顺达农业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放眼望去，连片小麦长势喜人，金黄麦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充盈厚实，整体长势优于常年同期。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小麦生长期间水土条件适宜，雨水供给充沛，有效助力小麦灌浆膨粒壮穗增重，让田间小麦的结实率、籽粒饱满度稳步提升，为今年夏粮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今天种植的小麦比正常往年要好，因为它的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促使这个小麦灌浆各方面都是呈优势。
4: 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下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守住丰收成果，公司配齐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投入3台总价值超1800万元的进口科勒收联合收割机全力作业，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设备，进口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彻底改变了传统收割效率低、损耗大的短板，大幅提升了大面积麦田的下收作业质效，为高标准农田小麦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它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它正常就是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这在这个一块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6: 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乡村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7: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6: 对，
7: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庭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6: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7: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6: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畅白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

0: 值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哎，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啊，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 你父母倒是
0: 所以
1: 挺支持
0: 就，
1: 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0: 啊，对对，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0: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1: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0: 哦，也没有。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啊，对，
1: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
0: 适
1: 合
0: 宜，
1: 的。
0: 对。
1: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0: 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1: 晚一
0: 要
1: 点，
0: 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1: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0: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1: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0: 2016年冬天，
1: 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0: 啊对，
1: 十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0: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1: 不
0: 再
1: 能
0: 进
1: 扩
0: 行
1: 张。
0: 扩种，
1: 哎，不能
0: 对，
1: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0: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1: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
0: 注
1: 防呢？
0: 意
1: 这
0: 注意，
1: 天气由不得。

0: 你控制的？
1: 做一些预防措施吗？
0: 比如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1: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吗？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0: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1: 哦，我们是露天的。
0: 露天种的，
1: 对。
0: 啊，这个是通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1: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0: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0: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十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8: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7: 嗯，
8: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7: 紫花木树和什么？
8: 鼠毛草。
7: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8: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7: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8: 对。
7: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8: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7: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8: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7: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8: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

0: 有块地十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十只。
1: 嗯，十亩地养七八十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0: 啊，对。
1: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加肥料嘛。
1: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0: 啊，对。
1: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0: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钱。
1: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0: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1: 嗯，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0: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1: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0: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零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1: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0: 啊，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
1: 对，
0: 一个新品种。
1: 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0: 翠冠梨、秋
1: 翠
0: 月
1: 冠，
0: 梨，
1: 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0: 啊，对，
1: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1: 9月中旬，那桃子呢？
0: 对，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1: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0: 对，我们桃子量少，
1: 嗯，以梨为主，是吧？
0: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来，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1: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一
0: 对。
1: 百七十亩的都是梨，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你来说？
0: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1: 对呀，
0: 然后
1: 您说。
0: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1: 因为你像这些梨呀、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
1: 哼，
0: 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
1: 嗯，嗯。
0: 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1: 哎，你还
0: 就是这些。
1: 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0: 我们有个是自建的，还有3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1: 哦，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

0: 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
1: 对。
0: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啊，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
1: 啊，
0: 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有，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
0: 52度这么高，一般
1: 对。
0: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0: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
1: 对。
0: 少见啊。
1: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0: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1: 一个是个人
0: 什么？
1: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值得去推荐我去这个。
0: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1: 对，
0: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1: 我是2023年。
0: 23年啊，有3年了。
1: 对。
0: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1: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0: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3个人在这边。
0: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3: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2: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3: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

0: 县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0: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鲁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鲁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说一说您有哪些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和以色列再次交火。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对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那么这是美以4月8号停火后，伊朗时隔两个月再次主动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那么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8号稍早，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那么在8号当天，伊朗和以色列前后脚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爆发交火仅不到24小时，相当于这是一个一日战争啊，就打了一天，其实一天还不到。那么怎么解读这一轮的冲突啊？里边有很多细节啊，很值得琢磨，对吧？那么首先，为什么是伊朗主动向以色列进行打击啊？这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看到这样一幕啊。另外，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虽然看似在拉架让两边不打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动作是摁着以色列不让以色列还手，等等这些细节，怎么深究背后的一些这个内涵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陈教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首先关心的一件事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停火两个月了，那么伊朗主动的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这种有点就是说先下手为强势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抉择呢？陈教授。
5: 对，好的，这 的确是值得大家是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时机的选择上非常微妙，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谈判进入一个敏感期，对吧？

0: 既没有弹成，也没有破裂，就是接近破裂，就是一个敏感期。同时呢，以军突然收入到黎巴嫩的地面作战阶段，而且呢，特朗普又刚刚对以色列表达了不满啊，甚至用了一个词“你疯了”，对吧？来形容内塔尼亚胡啊。那这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这个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攻击啊，刚刚发动了攻击。然后伊朗认为这穿越了踩了我的红线了，然后立刻进行反击。你看，它是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所进行的。那么，既然美国跟以色列，特朗普据说还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就凸显了。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巧妙的利用美国跟以色列刚刚出现的这种分歧啊，而且要最大化的去利用党之间的分歧，来凸显一个单打独斗代价高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迫使以色列收敛，或者呢，让美国再次向以色列施压，来迫使他停火。所以呢，这是低微的，但是战略上呢，他在重塑威慑平衡，就是伊朗要由此来证明，我可以随时打击到你以色列的境内，尤其是军事、重工，还有呢这个民用目标，我能够做到。这就迫使对方在针对黎巴嫩境内打击的时候，不得不有所忌惮，有所考虑。那么这一轮双方的这种你来我往，美国并没有直接介入，那么特朗普是反过来进行施压的啊，说你不要动啊，你不要乱动，是吧？那这就反映了伊朗成功的把冲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啊，这个就是也是伊朗要达到的目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个确实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对吧？
0: 对，
1: 实际的杀伤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象征意义也是很重要的意义啊，对不对？因为它体现的是什么呢？威慑能力啊，设置你的行动的能力，让你有所顾忌啊，这个可能是伊朗方面所看重的啊。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发射导弹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之后，伊朗国内啊，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民众举行集会庆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件事儿，那么这些国内的一些反应，包括相关的细节，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说明了老百姓的这个第一个是爱国精神，第二个呢，就是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到底做出怎样的选择？那我觉得伊朗民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第一个，他所反映出来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的荣誉感。为什么？因为这次是伊朗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么很多人立即上街表示庆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就体现了这是一个国家荣誉，是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大事情。而且呢，在伊朗的国内，在应对外部侵略的时候，到底应该投降妥协还是坚决不屈服呢？那我认为他们交出了真的令人满意的答卷。那同时，这也体现出目前伊朗国内所具有的、所具备的高度的内部凝聚力啊！老百姓呢，把政府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什么呀？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手段、重要手段，而不单纯是一次冲突的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政府强硬立场的回应和支持，是吧？因为你政府在这么做，它是需要民意的。那民意是什么？那么老百姓的这个游行示威庆祝就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就是对政府要进行支持。尽管战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伤亡，还有基础设施的损坏，但是普通老百姓认为基础设施可以重建，但是荣誉面前没有退缩的，没有任何退缩的空间。那这就把老百姓和政府形成了一体，就是有老百姓的支持，那政府的立场肯定会更加强硬。第三个是对地区局势变化的一个直接的回应。那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都讲好了，都停了嘛，不打了。可是你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又去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呢，这个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那现在伊朗进行主动的打击还击，打的是你以色列，那老百姓的这种庆祝活动就反映了伊朗社会对

0: 地区盟友的直接支持，以及反对以色列，以及背后的美国他们的这种立场。那这种情绪在长期遭受制裁和地缘政治围堵的背景之下，它很容易转化为对外部敌人的同仇敌忾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伊朗发射导弹，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几乎是同时，或者说差不多前后脚啊，对以色列也发射了导弹。那这肯定是一个协同的攻击，对吧？而且胡塞武装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有关的船只通过红海。那么，怎么解读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对伊朗的力挺，这种行为呢？
0: 好的，你刚才讲到了红海，红海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国际航运要道。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胡塞武装就频频袭击红海和阿拉伯的海域，以及通行的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国际航运是一度受阻的。那么这一次，伊朗啊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的手段。那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海湾地区能源出口的要道，一旦它受阻，就会影响油气的价格。那么，如果说胡塞武装再对红海地区的船只进行袭击和封锁呢？那国际能源价格就会形成一个双重危机。什么叫双重危机？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南曼德海峡，你看两个海峡都被他们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美国特朗普政府是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对吧？本身你美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在下降，油气在上涨。如果说双重危机，双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胡塞武装控制的，一个是伊朗控制的。如果双双被遏制住，那你特朗普下一步怎样去让选民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胡塞武装就是由这个举动告诉美国啊，你如果说继续任由以色列来攻击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话，那我也会奋起来反击。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一地区它是联动的，既有伊朗，也有胡塞武装的势力，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形成一体。一旦联动，他们会形成合力，这个合力会体现在油气资源、海峡通道的封锁上。到时候你特朗普政府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最终影响的是中期选举的结果。
1: 所以这次呢，就是伊朗也体现了，和胡塞武装这种盟友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这次的行动也是为黎巴嫩真主党撑腰啊。所以呢，伊朗也是为了在整个冲突结束之后，自己在地区的这种威望和战后的地位做一定的铺垫啊。好，感谢程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在这轮冲突中，特朗普的一些让人觉得意外的反应，比如说他曾经要求以色列不要还手啊，当然以色列没听他的，还是还手了啊。我们一会儿来聊这个话题。
2: 你听到的，
3: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1箱得4箱，4大箱仅需618。今天是最后一天，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那这款酒今天是最后一天，618块钱4大箱，618块钱4大箱，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4大箱24瓶，付款618，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还在去商超烟酒店搬酒吗？茅台镇小批量推广的浓香 VIP 尊享白酒，上半年额

0: 度返点奖励，一箱的钱拿走四大箱，整整24瓶茅台镇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纯粮好酒，才20多块钱一瓶，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您却能买到500毫升的纯正的粮食酒，只在今天，仅此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拨打电话来进行参与。四大箱24瓶送酒到家，付款618，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廖先生说 ：“VIP 尊享这几个字太亮眼了，扫码还是798。”这才卖20多，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是没有问题吗？再说一遍，本次是返点奖励，618元买一箱得4箱，过了今天就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朱女士采购了2组啊，1200多，拿走了8箱，说端午回老家送人的，太划算了。曲先生说直接送到公司做福利发放用。还有自用的不少的听众啊，说用酒的场合多，这一下省了大预算了。400-710-1900，400-710-1900，都放心，全部是原厂好酒，而且是茅台镇小批量推出的52度的浓香，扫码价798元一瓶，完全不会丢面子。目前活动最后倒计时，618元四大箱，单瓶只要20多，只在今天，明天就全部下架，确切说是今天凌晨就会全部下架。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经常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越掉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有朋友说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是因为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里边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还可以把这个钙啊吸收进来，然后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来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美伊局势最新的这个走向。在当地时间6月7号，

0: 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袭击。那么在伊朗的打击之后，特朗普呢其实是立马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特朗普的态度是伊朗打了就打了啊，要求伊朗见好就收的同时要求以色列不要还击，不要还手。当然以色列没有听特朗普的，以色列也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不过到了6月8号，伊朗和以色列前后脚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也就是说，这相当于是一个一日战争，24小时之内开打又打完啊，就说打就打，说开打就开打，说打完也就打完了啊。那么这里边啊，我们说特朗普的态度确实很有意思，他要求以色列不要回击伊朗，这个态度是之前外界不能想象的啊，因为按道理讲，这个伊朗以色列是死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是亲密盟友啊，美国和以色列往往是一块儿来打这个伊朗的，怎么这次反而能提出不让以色列还手的要求呢？怎么解读特朗普的态度？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继续来聊。陈教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这样反常的一个态度呢？
1: 好的，那我觉得啊，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只要涉及到以色列啊，只要是对以色列不利的，那美国一定是否决，对吧？那今天为什么变了呢？这个特朗普说对以色列说啊，你不要打啊，你不要动啊。这个，那么此前还有一个文件在美国内部流传，是什么文件啊？叫防火、防盗、防犹太。那啥意思啊？就是把犹太集团、犹太人的这种对美国渗透的间谍，当作是危害程度最高的顶级的防范，要防住这个犹太间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危害啊！你看到了这个份上，是吧？这是最近流传的。那他是不是偶然的呢？他一定不是偶然的，他和当下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次特朗普为什么要摁住以色列呢？他有三个考虑啊。第一个，是应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国内政治压力在哪里呢？因为70%老百姓，就70%接受调查的人说，我们不应该打仗，应该结束这场战争。那同时高油价、高通胀也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支持率，所以特朗普急于要把这种这个和平成果要把它放大，要稳定选票，稳定国内的物价。你要稳定选票，你先要稳定这个物价，物价稳定了，选票才有保障。这是一个来应对国内政治压力，因为目前美国国内民众厌战的情绪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遏制住以色列的搅局意图。内塔尼亚胡他是故意在踩红线啊，包括空袭贝鲁特，那他的意图是什么？意图很清楚，就是诱导你伊朗全方位的动手，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美国再次拖下水，也就可以去阻止美国和伊朗背着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那么特朗普呀，是看透了这一点，不像上一次了，上一次被忽悠了，这一次看清楚了，以色列的目的就在这儿，我坚决不上你的当。所以呢，他要通过强硬手段来压制以色列，并且重申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是有主导权的，就是我不可能听你的，对吧？我是有自己的主导权的。那第三个，就是防止跟伊朗正在坚决进行的谈判出现破裂。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到今天，我刚才说了啊，既没有破裂，也没有这个谈成啊，既没有彻底破裂，也没有完全谈成，反正就这样啊。那特朗普啊，他很看重这个，就未来跟这个伊朗之间还是要达成个协议或者共识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害怕以色列从中搅局，一旦搅局，局势升级，然后呢，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包括曼德海峡，我刚才说的双重危机会再次出现，所以特朗普很害怕和平谈判的前景出现了暗淡，所以这一次摁住了以色列，你千万别动啊，你给我老实一点，不要动，动了以后这个满盘皆输，所以这个特朗普更多的是从自己这边来考虑问题的啊，主持人。
0: 那么经过程教授的解读，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看似离奇的这个态度其实背后有他的考虑。就说白了，特朗普现在就一门心思，我赶紧达成协议，我呢赶紧在中期选举之前，我有这么个成绩，有这么个

0: 样可以教。至于什么以色列，你挨了两下打，你挨了就挨了呗，对吧？你要保持克制，为了我的这个，为了我美国的这个利益而服务。但是以色列显然也没有听特朗普的啊。那么以色列是在八号一早立即对伊朗发动了导弹打击。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个选择呢？
1: 好的，以色列他也有自己的安全战略的考虑。那么他想做什么呢？以色列军方认为啊，如果不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强有力的回应，那么这就等于默许伊朗正在构建一个新的战略平衡，也就是说来削弱以色列的威慑力，对吧？你伊朗打了以色列，我以色列没有动作，好了，那不等于我认输了吗？简单的说就这个道理。所以以色列要通过打击伊朗本土的军事设施，比如空军基地、防空设施，来展示他绝不退让的这种强硬的姿态，来防止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得寸进尺。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战略考虑。第二个，从国内政治来看啊，内塔尼亚胡他有他的需求。这个需求在哪里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急需要极为盟友的这种支持。那么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问题上，如果说过于顺从美国，可能导致这个执政联盟的分裂。那么如果持续对伊朗、对黎巴嫩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呢，就有助于安抚以色列国内的选民的安全关切，并且呢推迟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贪腐案的审理。你看他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当然了，在这个战术上他也有一个判断，战术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判断出伊朗可能并不会就此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而仅仅是一个警告性的，就是他有这种判断。那这种判断那就是利用这个窗口期，在美军协助拦截的同时对伊朗实施精准报复，既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又试图呢控制住未来冲突的规模，避免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目标和诉求。主持人，
0: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呀，睚眦必报啊，这个不可能有过夜的仇，当晚就得报了。所以呢，这个不可能听特朗普的，这很现实啊。毕竟，像内塔尼亚胡也得对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有交代啊，不可能光为你美国服务。但是这件事情呢，也暴露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分歧矛盾正在扩大啊。上次特朗普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这一次特朗普下了明确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又不听，那相当于这个裂痕在扩大呀，对吧？我们说到伊朗和以色列这次的所谓一日战争，那么去年有一次12日战争，对吧？这次呢更短了，一日战争，说开打就开打了，说停也就停了，双方都非常的克制，而且立马就宣布停止。怎么解读这样的一种克制？怎么解读这种戛然而止？程教授。
1: 好的，那我们要谈这个问题，肯定要把各方的态度要放在一起来分析。那么伊朗的导弹它打击呢，我认为它是具有警告性质。警告性质是警告谁？警告以色列，你不要去袭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啊！我们整个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啊！你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行动就违背了停火协议，你是踩了红线了啊！那么伊朗的导弹的还击，它并没有构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摧毁关键设施，是一个警告性质。这是伊朗。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以色列的空袭呢，它聚焦伊朗西部的军事或者这个石化目标，是刻意避开了什么呀？避开了核设施。你看，最为关键的核设施避开了。那以前那一轮可不是这样的啊，人家是冲着核设施打的。同时呢，民生方面，民生的这个基础设施方面也避开了，就是维持一个威慑，而不是去激化矛盾、激化冲突。你看，双方都是抱着这种心态。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美国。美国是什么？美国是强力介入干什么呀？它是叫停啊，对吧？而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叫刹车啊，刹车的作用，起到刹车变的作用。以色列它是依赖美国的援助和美国的这个我们叫兜底的作用的。那现在美国叫停，而且是强力介入， 那么这就使得以色列明白了美国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顺势而为，跟以色列一起打伊朗，而今天呢，明显是在起刹车片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双方的态度做一个归纳，伊朗是借此机会宣称胜利了，而且呢有一个台阶等一下，避免多线作战。那以色列呢，既给了美国面子，也没有扩大战果，而对美国来说呢，他的这个叫停起了作用，也有了面子，对吧？所以你看，从双方来看，它都是起到这样一种循环的作用啊，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轮短促的交火之后，应该说双方保持了克制，但是呢接下来冲突可能还会再次爆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看啊，在这轮交火后，以色列防长明确表态还是要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那么就是说，以色列呢虽然遭到了伊朗的警告性导弹打击，但是呢他不理这个警告啊，我在黎巴嫩我该怎么打怎么打，我该怎么炸怎么炸。那么以色列执意对黎巴嫩进行这种更深入的攻击，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要持续激怒伊朗吗？还是怎么回事？程教授。
1: 不完全是激怒伊朗啊，不完全是这个因素。他想干嘛呢？他想要把安全缓冲区的战略给落实下去，就是说白了，自身的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要把这个安全区域的这个战略要落实下去。以色列方面主张在利塔尼河以南，就是原来是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这一块，他想设立一个无人区或者叫前沿防御线，就这一块你们谁都别来啊，作为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呢，通过地面占领和焦土式的打击驱离平民，摧毁基础设施，来切断以色列对黎巴嫩北部的火箭弹、无人机的袭扰通道。你看，他是要把这个安全区的这个战略把它落实下去。那么第二个呢，他要遏制一个抵抗轴心的一个支点，是以伊朗为首的，我们叫什叶派抵抗之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呢，又被视为是伊朗在地中海方向的首要代理人，他拥有大概是接近10万枚导弹，还有呢无人机，还有精准的 PFV。 那么以色列就觉得，如果不在这个停火期间洞穿他的作战体系，那未来恐怕会更难办，所以要借此机会来剁掉伊朗伸出的手，这个是加引号的啊，剁掉伊朗伸出的手，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就是政治和谈判上的筹码。内塔尼亚胡呢明确拒绝停火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黎巴嫩，这个不打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他呢反而提出自己的，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的武装，反而提出以色列方面的条件，那么完全就是要让这个僵局把它作用最大化，就是持续对黎巴嫩方面进行施压，来迫使黎巴嫩方面，尤其是真主党方面接受以色列方面的这个提出的条件。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可以维持暂时的状态，有助于延后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对他的追究，就是把这个持续进行军事化的行动，让内塔尼亚胡所面临的司法诉讼给进一步延后，把它往后拖，实际上就是说避免他遭受牢狱之灾嘛。就这个原因。
0: 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特朗普嘴上啊虽然熊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一顿，但实际呢还是帮着他的，毕竟这个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亲密盟友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程教授，以色列执意要继续打黎巴嫩，包括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话，那么伊朗能怎么办呢？伊朗的这种警告性打击似乎没有效果呀。
1: 伊朗能不能这个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来迫使以色列停下来呢？我觉得啊，其实这里头真的是一张牌，这一张牌是循环的。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循环啊，就是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伊朗打以色列，你看它形成这样一个循环，然后美国摁住以色列啊，你别太过分，你看它形成这样一个循环。那我们从几个方面，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方面来分析分析。 谈判的窗口是并没有彻底关闭。那么并没有彻底关闭，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停火还是要持续的，否则你怎么去谈，对吧？因为窗口没关，如果窗口啪关死了，好了，那我觉得下一轮可能就是开战啊。那么谈判窗口没关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又是一个基础非常的脆弱，这个窗口是没关，但是流出的空间很微弱，射出来的灯光光线很灰暗，随时可能会完全灭掉啊！所以你看，它是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呢？那我们只能说，谈判的窗口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呢，非常非常的脆弱，也许随时会重启。但是各方是不是愿意重启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方的态度。对以色列来说，他的确有自己的考量。他现在呢，他所做的就是趁着窗口期赶快把自身的安全搞定，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尽可能的把它消灭掉，然后尽可能的流出这个叫我们叫缓冲地带，流出真空地带，为自己未来的安全赢得一线生机，这是以色列的诉求。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伊朗全面开战呢？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条件，如果美国帮他，他一定会；如果美国不帮他，而且反过来摁住他，他可能性就不大了，对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其实从现在三方来说，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三方来说，最不愿意开战的其实就是美国。美国此前已经被以色列误导了，上了一次当，那么打了。对自己的红利在哪里好像没看到啊，坏处在哪里一大堆，比如油价涨了，老百姓反战了，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了，那全是负面。

0: 伊朗想不想打？到今天为止，他也不想打了，对吧？毕竟面临很多的问题，战争的恢复，还有呢，这个民心，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一堆的问题。那么现在他所想获得的就是战后效果最大化。这个战后效果最大化体现在哪里？美国赶紧解冻对他的金钱的这个经济的冻结，同时呢，赶快这个停止对这一地区的袭击，让伊朗能够休养生息，能够恢复对什叶派武装这个什叶派之狐的这种领导力和统治力。你看，这是伊朗的诉求，他愿意打，但是伊朗有一条，他不怕打，虽然他不愿意打，他也不怕，就是如果你真的重新开战。重启大不了基础设施嘛，他也不怕。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很多的伊朗老百姓是坚定的站在政府的一边，这就是伊朗政府的底气。另外，伊朗国内的主战派、强硬派，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已经占据主导了。那种绥靖派、妥协派、和平派似乎没有了空间。那么，最终强硬派占据了上风。所以，对伊朗来说，他一方面不愿意打。因为需要休养生息，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怕打。
1: 是的，那么这轮交火，程教授，您的判断认为它对美伊谈判的形势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伊朗通过这轮主动的出手，有了更多的筹码呢，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伊朗的确，他的手中有了更多的筹码。通过这一次，这个我们叫试探性的报复或者一日报复，你看看伊朗，一个明星站在伊朗这一边，还有一个。什叶派抵抗之徒也全部站起来了，包括不再武装的这种表态，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不妥协，你看这些全部回到了一个重心，以伊朗为重心的什叶派之徒。那么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美国方面他当然愿意跟伊朗继续谈下去。我认为这个谈判他没有破裂，没有彻底破裂，或者没有完全破裂。那么能不能最终谈出来？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各方的这个诉求真的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各方都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牵制。你看特朗普，他国内的民意、国内的鹰派、国内的政治势力是不可能让他跟伊朗达成对伊朗有利的任何协议的，而且以色列也会表达强烈的不满，所以很有可能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就保持一个默契。大家都别打了，都不动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赶紧恢复通航，这样对世界经济友好，对各国经济也有好处。那无非最终就是这样一个出路嘛，对吧？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在短暂的一日战争的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会不会再度对对方发动打击？那么，特朗普急于想达成的这个美伊协议，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达成？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僵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哦？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亲

0: 中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大家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特别是 CT 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过这样的词儿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这样的不同结节它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说怀疑或者是已经发现了肺结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医生的提醒啊，说是要定期复查、定期随访。那么这个定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啊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我们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啊，作为胸外科的医生，他眼里的肺结节哪些该切啊，然后什么时候要切，怎么切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邀请各位来认真的听一听哈。那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节目和嘉宾来取得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往下翻一点点，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了。那另外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号码是02584454238 02584454238。大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和专家来直接对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

0: 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大家拿到 CT 报告常看到的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怀疑或已经发现肺结节，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他很擅长啊胸部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肺部肿瘤消融治疗。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徐主任，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啊是肺结节。其实我们我自己包括身边的同事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这个字样并不罕见啊。那么从您作为胸外科的医生来看，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是不是有逐渐在变高的一个趋势？然后这是因为咱们的医疗设备比较好，它检出率就是因为医疗设备比较好，然后它所以能够更好的来做一个筛查的原因，还是因为确实啊这个结节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
3: 是这样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哎，我这个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非常有个结节，那结节为什么我们之前很少听到说非常有结节？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在近年来是有显著的上升了。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尤其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我们大家去做胸部 CT 这个机会越来越多了。那么

0: 蘑菇粒随访以后，它逐渐变成了实性结节。那么它是肺癌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我们刚开始体检就发现有一些实性的结节，那么我们要去随访，随访过程中发现这个实性结节它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实性结节往往就是以前比如说这个患者得过肺炎啊，它产生了一些肿大的淋巴结，那么很多或者是就是一些炎性的成分，那么这种反而这个风险度就会降低。哦。
1: 它不是由蘑菇粒结节发展成这样的，而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实性结节。
0: 对，
1: 那徐主任，像您讲到这儿啊，我就觉得特别需要我们大家要来重视这个结节了哈。那一般我们通过如果是发现了肺结膜这个蘑菇粒结节也好，实性结节也好，那一般来说，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能够知道它的性质呢？
0: 其实目前来讲，针对于这个蘑菇粒结节的性质来判断来讲呢，就是说目前我们最常用或者说最主流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针对于其他的实性肿瘤的诊断确诊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穿刺啊、活检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 PET CT 检查。但是对于蘑菇粒结节来讲呢，这种检查来讲，就是说它的准确性反而会降低一点。 那么我们目前呢，对于蘑菇粒结节或者混合蘑菇粒结节的诊断，往往是根据 CT 进行一个临床诊断，包括这个诊断的标准会有包括很多的方面，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这个结节是不是大了，就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个结节会不会有毛刺、胸膜签啦，或者说有其他一些血管的穿过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会在抖音啊或者其他一些媒体上会看到这样一些描述。
1: 当然了，
0: 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恶性的，我们医生不仅要根据它大小啊、影像学的一些特征啊，还要根据它这个结节的一个变化过程，包括我们还会结合患者的这个有没有吸烟史啊、肺癌家族史啊，这样一些综合去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程度，然后给患者制定一个随访或者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其实单纯的从
1: 一方面，大小或者说一些特影像学的特征是不能确定它的结节到底是良性恶性的，我们还结合比如说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来进一步的确诊。那么像这个有如果说有结节的话，一般来说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吗？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结节它如果可能是比较大了之后，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顾虑之后，可能也会做手术治疗哈。那么哪些情况下可能要去做手术治疗？哪些情况我们会先观察呢？
0: 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患者我们听众朋友发现了有自己的肺结节，如果第一次发现，那么先不用太紧张，那么首次发现的蘑菇粒结节。 尤其比较小的结节，这种恶性程度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怎么办？要拿着你的检查报告去找一个专业的一个胸外科医生去给你看片子，给你评估这个风险。然后如果说我们首次发现的这个结节风险程度比较低，那么我们会给患者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消炎药、抗生素，或者说吃一些中药进行体质的调理，增强免疫力。然后我们 进行复查胸部CT，如果说半年一年复查胸部CT，这个结节消失了，那么这个结节应该就是一个炎性的结节。如果这个结节经过治疗以后再去复查 CT， 这个结节依然还存在，它形态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高度怀疑这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早期肺癌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会跟患者讲这个结节的性质，包括我们下面的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继续随访啊，还是
1: 一个外科手术治疗啊，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药物治疗，我们会根据病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比较个体化的一个随访或者治疗的一个方案。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大小的问题，这个结节大小的哈。然后其实结合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这个案例的话，好像我也听说过，徐主任，就是说是不是比如说到了 是不是5毫米以上，可能就要稍微引起重视一点？有这样的说法吗？比如说多大的这个结节到了多大，可能会建议做手术？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结节的大小只是评估它结节恶性程度的一个指标，众多指标中的一个。那么如果这个其实结节的大小它越大， 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因为我们这个从医学角度讲嘛，就我们医学会做一些统计，比如这些小于四毫米。

0: 那么它的恶性程度可能只有千分之几，那4到7毫米只有1%。那超过8毫米以后的结节，我们这个统计学发现，哎，它的恶性程度可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些科普的一些栏目里会跟大家讲，超过8毫米啊，那么这个结节恶性程度比较高，要让我们患者去重视。但具体的它的病理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它其实跟大小
1: 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如果说做了这方面的检查，其实首先就应该拿着检查报告去找这个胸外科的医生来帮助这个看一看，然后做一些评估，将来该怎么办。那徐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身体某一个地方它得病了，
0: 我们常常会有感觉的，那这个肺结节如果说我们有了，我们自己会有感觉吗？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吗？绝大多数早期的肺结节，尤其一些比较小的肺结节，患者往往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这个肺结节这种肺癌称为叫沉默杀手的原因。不能依赖症状来发现早期的肺癌。
1: 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还是定期去做一些胸部CT的体检，去筛查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而不是等待说我身体出现这样的信号我才去做一些检查，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只有一些结节长得比较大，侵犯周围的一些组织啦、血管啦、引起症状以后，往往这种结节的临床，我们的分期来讲，
0: 就可能就不是早期的肿瘤了，可能偏中晚期的肿瘤了。所以说大家不能等到身体有信号才去做检查，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高危人群，就是其实您前面也讲到，就是抽烟人群等等。那如果让您帮忙这个总结一下，高危人群是指哪些人群呢？高危人群的话，目前来讲，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包括我们家族里有 这个直系亲属有这个肺癌的这个病史，包括还有一些职业暴露啊，包括一些致癌物质的一些接触啊，这个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肺部肿瘤的一个形成。就是可能我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就更加要重视日常的这个体检。对，是的。
1: 那么还想向徐主任请教，就是针对目前这个肺结节的治疗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呢？
0: 针对于目前的肺结节治疗方式，主要的话，我们目前的手术效果最好的还是一个外科手术。当然大家一听到手术以后会觉得比较可怕，觉得要开胸啊，要做大口子啊，要去甚至要断肋骨啊，这个应该是很陈旧的一个观念。目前我们对肺结节的治疗 都可以采用非常微创的方式，我们现在讲的都叫胸腔镜。那么我们目前的技术只需要在胸部做一个大概 2.5公分左右的切口， 可能只有一个成人的一个拇指的宽度，就可以完成这个肺结节的切除。所以说它创伤很小，术后患者的疼痛也很轻，术后恢复也不像早期做开放手术患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床啊，或者回归正常的生活。 包括有很多患者对这个肺功能的损失的有一些顾虑，我们目前的微创手术对肺功能保留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保留了胸壁的完整性，那么对这个患者的肺功能损失也是会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胸腔镜做的切口很小很隐蔽，从这个美观上来讲呢，也会减少了很多患者的顾虑。而且它的手术的效果是 跟传统的开胸手术是一样的，它并不会说这个胸腔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顾虑说我的胸腔镜会不会开不干净，不会的，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这也得到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研究的证实，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对。您刚刚还有一个方法，如果说对于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 体质比较差，肺功能比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微创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到过的这个肿瘤的消融。那么这肿瘤的消融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手术效果应该是仅次于外科的胸腔镜手术的。那么

0: 像肿瘤效应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根针扎到肿瘤的位置，通过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细胞进行杀灭，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嗯嗯，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可能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啊，这个是很大，对，很大的一个工程，好像是想象当中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嗯，向您请教，徐主任，就是
0: 前面讲到这个，无论是磨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实性结节也好，其实都提到它其实有可能就是癌变的前兆嘛。那如果说是一个磨玻璃结节，它做了这样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其实就把这一处癌变的可能就完全的摘除掉了呢？
2: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的磨玻璃结节往往就是其实从本质来讲，它就是一个肺癌，但是它属于一个早期的肺癌。通过手术切除以后，它的临床效果是很好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不会影响患者的自然的寿命，不会影响患者的后期的生活质量。这样的。
1: 那讲到这个手术的话，还想问您啊，这个肺结节的手术做完就做完了吗？它会不会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他这个结节他不是一处，他可能有好几处，那是不是一次手术都能够把它做了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患者的他有很多个结节，那么我们手术过程中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把所有的结节切除掉，但是医生考虑的问题可能不仅于此，还有我们还要去保留患者的肺功能。那么这时候有可能手术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结节都切除干净。那么我们的手术做了，应当做还是需要做的。那剩下的一些结节怎么办？那么可能要通过后续的一些随访啊，或者一些中医药的治疗来观察这结节的一些发展的情况。那么如果有的结节
1: 那个再次生长了，或者有癌变的这个倾向了，那么可以选择，比如消融啊，或者再次手术啊，都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有中医用药的一些方法？因为您是江苏省中医院嘛，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就是，省中医院的手术和中医治疗方面，就是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0: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心外科 应该是江苏省最早开展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一个科室。我们目前的手术切口做的是比较小的，大概只有在 2.5 公分， 就是一个成人刚才讲过了，像一个成人的一个大拇指的宽度。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患者做完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的，我们会对患者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期，那么制定一个个性化一个随访方案。在这随访过程中，我们可能会
1: 用动用一些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有效的手段，比如说给患者做一些体质的调整，或者中医药的治疗，去改善患者的免疫力。这样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可以促进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因为很多患者他害怕手术，就是因为害怕手术以后恢复的太慢，对身体的伤害过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以后，可以让患者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 效果。像我们课做的一些肺结节的手术，一般术后2到3天就可以康复出院了。基本上出院的时候，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一般在术后2周到4周的时候就可以回归社会生活了，基本上回去工作啊，都问题都不会太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监测患者这个病情的一些变化，包括有的患者他是多发的结节。
0: 那么我们的随访过程中，我们也去观察患者的结节，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一个直接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随访来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就解决了患者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那么通过这随访以后，我们时刻跟患者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那么会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就是说，如果是需要做手术的，沈中的这个手术的特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盘接收这个信号啊，徐主任，我理解的就是，首先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比较小，因为可能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哈，然后手术的就住院时间也不长，2到3天，最关键的是，这个后续啊，可能在2到3周之后，基本上你就可能是恢复的差不多了，我理解就是都已经能上班了嘛，然后您还讲到一个很关
2: 关键的，不是说你出院了，你这个事情啊。

0: 你的这个手术就完全结束了，而是省中会有一个随访的方案，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调理，来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嗯，那徐主任，我理解可能差不多信息。
1: 对，是的，
0: 主任。那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随访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去看医生的话，有一些这个健康情况，那医生也会说的，你要定期随访。我想这个定期随访，一方面是像您刚才讲的，是医生会主动去关注到每一个病人后续他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治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那个患者本人啊，他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也要这个去，比如说多长时间要去做复查等等。那这块又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1: 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个体化一个治疗，因为每个人的结节其实大家都会有结节，但是它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听众，他对医学这块的知识并不是那么的丰富，那么他可能只能依赖于这些媒体的一些宣传，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拿到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说耽误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结节的大小，比如我们会跟有的病人讲，你的结节没有关系的，你每年做一个体检就可以了，那对于有的人的结节，我们会跟他讲，你这个不行，可能三个月就要复查 CT 了，我们的随访的方案大部分是要根据这结节的危险程度来制定的，所以我们的随访的时间，有可能是三个月，有可能是六个月，有可能是一年，所以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差异，
0: 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又会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这个 AI 啊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健康的常识，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病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信任，就是还是应该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哈。
1: 对，
0: 还要请教徐主任，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肺结节啊，就是您前面提到了就是高危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如果说要预防肺结节的话，是不是就避免这些高危情况就可以说是预防了呢？就是您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预防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肺结节，其实这个里头就学问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首先肺癌这个概念来讲，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会有抽烟的病史，那么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他首先要戒烟，包括然后我们这个戒烟以后，包括有的患者说我不抽烟啊，那怎么办？你要避免一些二手烟的一些接触，避免二手烟，这是最目前来讲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些观念，就要戒烟或者避免二手烟的一些接触，第二个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除了烟草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油烟，比如说有的我们很多的肺结节的患者，她是女同志，她说我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结节呢？因为厨房的油烟也是非吸烟女性肺癌的这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装修啊、污染啊，比如甲醛啊、苯啊一些氡气，那么也是一些这个致癌的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失眠啊、二氧化硅啊、煤尘啊，或者说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这种烟尘，那么也有可能会诱发肺结节或者肺癌的发生，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肺纤维化、陈旧性的结核，那么在这个肺部本身这个疾病的基础上，它也有可能发生肺癌的风险，还有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本身自己的一些对免疫力、情绪压力、长期的一些焦虑抑郁这个状态有可能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增加他患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给普通人群的建议来讲，就是说我们高危人群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对于我们超过40岁的人群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做一个体检，做一个胸部的 CT。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去给自己的肺部做一个评估，看有结节还是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这个风险程度是怎么样的？我需要怎么去随访或者治疗？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女同志在 家里做饭的时候尽量把油烟机打开，
0: 嗯，
1: 炒菜以后继续把这个残留这个油气把它抽出房间的外面去，
0: 嗯，对，
1: 包括可以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
0: 嗯，
1: 包括我们新房子拿到一个新房子要通风啊，
0: 嗯，
1: 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
0: 嗯，
1: 主要通过一些方式去避免这些致癌物质的接触，
0: 嗯，
1: 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
0: 嗯，
1: 来保证自己的良好的免疫力，
0: 嗯，
1: 来去对抗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
0: 对，您刚才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分享了哪些物质可能会造成结节甚至于是肺癌哈，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或者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隔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着极大的一个关联的。嗯，那徐主任，接下来我们也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具体的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她是女性，45岁，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6毫米纯膜玻璃结节，边界清楚，没有任何咳嗽胸闷的感觉。他说我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做手术吗？
1: 对于这种纯膜玻璃结节来讲，在6毫米的话，如果说我第一次发现，
0: 嗯，
1: 那么可以比如说间隔3个月或半年，
0: 嗯，
1: 甚至一年去复查这个 CT 是安全的。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我经过我这个结节我已经复查过很多次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结节它就是没有办法去消掉，
0: 嗯，
1: 它一直持续存在，
0: 嗯，
1: 那么这种结节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就是肺癌的早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手术实际是可以选择的，
0: 嗯，
1: 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患者可以选择2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随访，等这个结节增大以后再去处理，
0: 嗯，
1: 但是结节增大的过程是有风险的，
0: 嗯，
1: 因为结节的进展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或者随访的一个建议。
0: 嗯，
1: 如果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一个结节从 CT 看确实非常非常的典型，
0: 嗯，
1: 那么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根据患者的需求，
0: 嗯，
1: 也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肺部结节来讲，就说手术的时间越早，它手术的效果越好。
0: 嗯。就是一个就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还有这个膜玻璃结节可能有经验的，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他可能看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更加准确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不想马上手术啊，他可能想再做观察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呢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复查，可能要观察他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是也有可能会消掉，也有可能它可能不怎么变，对吧？也有可能它会怎么样的变化，
1: 嗯，
0: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徐主任。
1: 是的，主持人。
0: 嗯，谢谢。
1: 这个随访的方案一定是要医生给出一个非常建议，
0: 嗯，
1: 专业的一个建议。
0: 好，
1: 而不是说自己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去自行的去决定治疗方案，这样不科学的。
0: 对，
1: 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0: 我们这位听众就建议您是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做的检查啊，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靠谱的医院哈，那么您就可以去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啊，你现在这个结节的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医生做充分的沟通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今年38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得过肺癌的，他自己呢检查出了7毫米混合膜玻璃结节，他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的情况是比普通人的风险要高很多。
1: 对的，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它的膜玻璃的结节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最早期可能就是一个纯膜玻璃结节，
0: 嗯，
1: 但随着这个肿瘤的生长，它里面肿瘤的细胞复制越来越多以后，它就会经过一个叫混合膜玻璃结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说明它这个7毫米的结节已经可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医生还建议他早期做一些外科手术进行一个根治性的治疗。
0: 嗯嗯。就是那就是我想这个徐主任给的建议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到医院再去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男性，吸烟的历史有20年，每天一包烟， CT 上显示啊右肺上叶实性结节8毫米，而且说是边缘有毛刺，他说他这个情况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嗯，

0: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那么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说，患者先需要自行去把烟戒掉，要戒烟。然后这个八毫米的磨不离结节，这个八毫米的实心结节，然后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的 CT 发现是八毫米的结节，那么建议你3个月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CT，来评估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说3个月到半年的复查的 CT 结节是稳定的，那么下面建议你半年做一次 CT。如果在这水肿过程中，这结节还是增大了，那么还是要建议外科手术处理的。
1: 它这个边缘有毛刺的话，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边缘的毛刺也是我们医学上根据这个 CT 影像的表现，就是一些恶性的肿瘤，它往往它是有毛刺的，它是形状不规则的。对一些良性的肿瘤，往往它是边缘比较光整，它像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它没有毛刺。那这个只是区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一个指标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它只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提醒。它只是说有毛刺以后，它可能恶性的程度会高一些。
1: 但是也不全部，也不是说有毛刺就一定意味着是恶性的。所以我们听众，如果说有这样的检查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然后有可能的话，跟医生好好的去充分的交流啊，看看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在定期的复查之后再怎么样哈。那徐主任，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吗？那是在咱们省中本部哈。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先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有关于肺结节的内容啊，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在江苏省中医院本部院区。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传言。什么传言呢？说这个真龙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的情况，还有说空气炸锅的那个纸这个高温加热是有毒的，还有这个白色的那个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这样的一些说法。你看这几样东西是不是我们接触的机会都非常大哈？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揭开了真相。我们先来看这个空气炸锅纸啊，它的安全争议好像也不少。有网友就担心啊，高温加热会不会啊吸出来苯这一类的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呢？日常使用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事实上，常用的空气炸锅纸啊多是硅油纸，那么这类纸呢，它是呈三明治结构啊，中间临摹层的粘合剂将原木纸浆啊。底纸层和直接接触食物的这个食品级硅油层紧紧地粘合在一起，让不少消费者就担心它会存在苯类物质残留。工程师介绍，样品经过处理后啊，由这个气质联用叫气质联用仪啊检测苯类物质残留情况，最终呢没有检出。

甲苯、二甲苯类物质，针对大众关心的2A类啊，这个致癌物叫做丙烯酰胺啊。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对25款烹饪纸啊统一开展了检测，实测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都没有检出这个叫丙烯酰胺物质残留。就这个，我想就讲得非常明确了，他们所抽查的25款烹饪用纸都没有查出啊这样的一个物质。好，我们再继续看啊，说这个蒸笼纸啊，就是你要是蒸个东西啊什么的，特别我们有时候买一些包子啊、馒头啊这样的一些食品，它这个在那个包装里面，其实它就附带有那个蒸笼纸哈。那么它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超标呢？在网上的传言当中啊，说它是含有叫3MCPD 和1.3-DCP 啊，它用这个化学的说法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比较的复杂了。我可能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讲那解释那么清楚了。那这两种呢，是网传的是两种致癌物。那么蒸笼纸有没有这样的成分呢？检测人员啊，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安全检测。那么这一次呢，同样是25款烹饪用纸，那么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工程师介绍啊，检测呢是先用叫95%的乙醇来浸泡样品，再放入烘箱模拟高温使用环境，随后啊上机来测定蒸发残渣值，然后来排查有害物质残留。蒸发残渣值呢，它指的是这个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所析出并且迁移到

什么意思呢？综合来看的话、啊、这次检测的所有的样品，也就是25款，这其中包含着那个空气炸锅的那个油脂、包含着叫做蒸笼脂，也包含咖啡滤纸。那么这次的样品当中都没有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还有矿物油迁移啊，还有叫丙烯酰胺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微生物及挥发性这个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都是在标准限制内的。也就是说我这25款产品都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去辨别购买使用的这个烹饪用纸是不是安全呢？那上海市消保委就做出了提醒啊，说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什么呢？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那么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而如果它是一个三无产品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去买到三无产品。我们要额外去关注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国标 GB4806.8 以及食品接触用样用字食品接触用这几个字，你看看它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完整的厂名厂址，就这几个信息很重要。那么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这个纸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纸张在230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时那么就建议你中途去更换一下，同时呢使用过程中要把这个纸压牢，避免接触高温部件，从而引发燃烧。那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民意座谈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和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每位电台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啊，手机打开很多对话框嘛，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注意了啊，视频号不用发关键词，直接点预约就行，公众号要发关键词啊，别搞错了，好不好？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能看到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就预约上了，明天早晨7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还能看到洗地机跟净水机的视和那个净水机的视频啊，我录的，那么视频里边也可以预约啊，赶紧去618直播完了，我们可能今年至少11月份之前啊，26年可能都没有机会再直播洗地机了啊，就是如果到春节前的就27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次别错过啊，每次直播完了都有人跟我说没买到，来我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苏州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呢昨天发生了一起车祸，然后呢我主要想有两件事情想那个请
0: 你是机动车还是行人？
1: 我是机动车。
0: 机动车，那对方呢？
1: 对方是那个骑电瓶车。
0: 好，非机动车啊。交警怎么定责？
1: 交警是定是我这边全责。
0: 全责，那简单描述一下吧，就事发的过程，为什么你是全责？
1: 是早上7:10左右，然后我是进那个红绿灯口，然后呢红绿灯之后我就开往前开，然后呢往前开差不多50米左右呢是我的公司的我们公司厂门，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机动车道，然后公司厂门旁边还有一条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呢我就是这条机动车道这边我就是右拐的时候，
0: 你就是直行右拐要进公司嘛，但是你但是你要经过要跨过一个非机动车道嘛，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是让了，就是我先看到有一辆就是电瓶车往前开过了，就是在我前面就是非机动车道走过去了，然后呢我就哎我看那我就判断了我就右拐，然后
0: 你就动了，就是开始往前行驶了，
1: 对，
0: 这个时候
1: 对这个时候的话是我就是拐过来了，然后的话然后旁边那个
0: 应该在你的右侧。
1: 对，
0: 对吧？你那车它正常，如果不是逆行，它应该从你右侧过来，然后撞上了。
1: 对，
0: 受伤了吗？
1: 人是受伤了。
0: 哦，那定了你全责，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这就是昨天的事儿啊。
1: 对，
0: 那你定，我觉得你们这个定责定的还挺快的啊，有人伤，然后当天就定了，有什么要问我的，你问来。
1: 好。是一个是我上传了一个视频，然后我想看一看，就我还是想请
0: 灰色的那辆轿车是你是吗？
1: 对，
0: 啊，我觉得视频我就不用给咱们听众朋友看了，大家就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右拐车辆影响了直行的电瓶车，全责我认为没问题。
1: 好的，
0: 啊，你想求证一下是吧？
1: 对，
0: 你自己怎么看呢？
1: 我也认全责的，因为我昨天交警来，我直接就是全责。然后只是我这个视频呢，是因为我们工厂旁边有个监控，我们厂里面，所以我下午4点左右，我再拿出来看一下。然后
0: 就其实你当时你自己的第一判断也是你全责，只不过看了视频之后，你想找我求证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个有我不是全责的可能是吧？
1: 对，
0: 我认为你要问我的话，单纯从视频看，我认为应该全责。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咱们在转弯的时候没有让直行嘛，因为人家非机动车道，人家是直行，而且他不仅有路权，那个灯应该是他也是可以直行的吧？
1: 是的，
0: 对吧？那么灯如果也是绿灯，他可直行的情况下，你就应该让他。那你没让他，你影响了正常的行驶，全责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啊。
1: 好啊，然后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那这个主要是人伤呢，他还好，就是只是皮外伤
0: 啊，伤的不重。那我告诉你，这是对你来说是万幸。
1: 对，
0: 真的是。
1: 是的。然后就是是不是就是我这一块的知识确实知识点也
0: 没事，你问。

0: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那就是这一块主要是动交强险吧，就不会动到商业险吧。那要看对方索赔的金额，就是这个动要不要动商业险，你是怕明年涨保费是不是？对，电车，对吧？哎，好，电车是挺麻烦的，就很敏感吧，不说麻烦吧，啊，电车的保费是很敏感的，那就看对方理赔金额呀。
1: 对，方的理赔金额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能覆盖掉，那就不用动商业险。
0: 那就要看对方人伤嘛，医药费，对不对啊？但是按你说就是不严重，
1: 对，
0: 是不是？那么我告诉你，医药费的额度是多少呢？$18,000。
1: 哦，嗯嗯，
0: 那我估计肯定够赔。
1: 嗯嗯，
0: 因为你说对方不重吗？对不对？如果不重的话，一般医药费花不到$18,000的。 好，那么如果$18,000够赔医药费，你就不用动交强险。然后对方大概率可能会产生误工损失，
1: 是，
0: 对吧？因为你皮外伤，人家可能也要修个什么5天7天的啊。那么有误工损失，那你记得误工损失不超过$180,000，
1: 嗯，
0: 这那就交强险就能覆盖。然后对方电瓶车不知道有没有坏啊？如果说对方电瓶车坏了，对方电瓶车修车不超过2000，交强险就能覆盖。 你就自己对应标准就知道了。如果对方超了这个我说的这个标准，那你没办法，你就得动商业险或者你自己赔，
1: 嗯嗯，对吧？对方如果没超这个标准，因为你重点是你是全责，那么你全责的情况下，你的交强险赔付的额度要比无责要高很多，高出10倍。
0: 啊，所以。
1: 我认为从你描述对方的情况来看，包括我看了一眼你的那个视频啊，对方车损应该也不大，就是那个电动车的损应该也不大，所以应该是动用不了你的这个商业险的。对，好的，谢谢小东老师。那我就很明确了。
0: 不是，但问题是你自己车不要修吗？
1: 我其实无所谓，
0: 你自己车如果不要修，那你就动不了商业险。
1: 如果你自己车要修，就是现在人家你撞伤的那个电瓶车的那个车主，他动不动不了你商业险，但是你自己如果修车，你要动你的车损险，这也算动用商业险。哦，好的好的。
0: 哎，那你自己衡量，如果车损不重，你不修，你基本上我判断你动不了商业险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啊，就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就这个问题。
0: 好了，这回明白了啊。
1: 哦，好，谢谢小东。
0: 不谢不谢，好，再见。
1: 嗯，拜拜。
0: 如果他电瓶车他再没带头盔，如果伤到脑袋，嗯，
2: 对对对，
0: 咱们节目里就有很严重的案例的。
1: 嗯嗯，我听到了。哎，
0: 啊，哎，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嗯嗯，拜。
0: 好，再见，来，两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2: 夏日当空，热情似火，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智灵，AI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玩转天翼智灵。 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夏日智能时，电信为您换新意。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好了，回来啊。 小东华说，继续直播来，我来接一个电话。然后有一个听众朋友微信名叫鱼，干钩鱼啊，他说洗地机已买，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干净，啊，快干净其实就是在给你省时间省力，啊，但是从干净的程度，它确实比人工打扫的要干净啊。然后孙庆书他说，我之前就买过了洗地机，这次来看净水器，你看。
3: 啊，这都是拿到过
0: 好评的，啊，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位。喂，你好。
3: 喂，
0: 您好，
3: 小东老师。哎，您好，
0: 哪个城市的朋友？
3: 我是南通如皋的。
0: 南通啊，如皋，好嘞，您贵姓啊？
3: 我姓杨。
0: 来，杨女士，您好，您是在咱们直播的时候购买的是洗地机还是净水器？
3: 洗地机。
0: 好嘞，来，那咱们就从实事求是啊，您已经你是春节前买的吧？
3: 对对。
0: 那咱们已经用了半年了。

0: 对不对？咱们用了半年了，那咱们实事求是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来汇报一下用下来的感受什么样。
1: 哎，没得话说，没得话说。以前我们白天要干活，晚上下了班回家不是拖地劳累的嘛。后来买了这个洗涤机，我老公这个叫他叫什么傻瓜洗涤机，
0: 傻瓜洗涤机，
1: 我说什么叫傻瓜啊？他说傻子都会用，他说就是
0: 海尔肯，你知道海尔肯定不喜欢，就是。咱们把他的洗涤机叫什么傻瓜洗涤机，但是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有些听众呢很担心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是什么高科技，就别咱们我拿回来的岁数大了我不会用，就是经常有人这么问我，
1: 傻子都会用的时候，不是带语音的，然后那个房间里不是有地板吗，地板拖的时候他说开始拖说是不是没有用水啊，后来一看他坑了，那个就是有那个语音提示嘛，有那个叫什么烘干功能。
0: 对，就是你拖完了，你发现地板上没留水渍。
1: 没有，没有，
0: 对吧？
1: 一点都没有，好像就没有用水洒一样，而且非常干净。那个地砖也是，地砖一点水渍都没有。以前用家里拖把的时候，那个怎么拖地下都有水渍，
0: 对，就是你怎么、
1: 这个、
0: 你怎么收水，咱们最后一般拖完收一遍水嘛，但是实际上你怎么收、你也不会收的像洗涤机拖过那么干，
1: 而且拖好了之后放到那个上面充电的时候它有那个自清的功能，
0: 对，
1: 又省得我们用手卸下来洗，挺方便的，
0: 方便是不是
1: 非常好。
0: 你们家
1: 又不要弯腰、直接人家我们累死了就直接这样他在前面走，轻轻松松的，我们跟着跑就好了。
0: 你看啊，
1: 不要来回拖。
0: 你们家原来这些活都你干吗？
1: 差不多都是，老是为这个拖地老是烦恼。现在
0: 是不是
1: 一点烦恼？自从有了他，我还介绍给我闺蜜了。我闺蜜说这次他也要买。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就是咱们，反正咱们以前也家里也没用过，没用它之前呢，咱们也怎么说呢？拖地反正感觉。大家也都是这么拖的，对不对？反正这
1: 对对对
0: 这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
1: 但是比以前那个拖把拖，真的干净的多，又轻松，非常轻松。
0: 买晚了是不是？
1: 啊，
0: 早买几年，
1: 对对对，
0: 早享福了。
1: 对，我还买了你的什么灵芝泡制粉，给我闺蜜都买了。
0: 好，哎呀，感谢。
1: 我现在以前不是。睡觉老是夜里老是好像睡得不好嘛。我吃了，现在马上将近两盒了嘛。现在晚上睡觉明显不一样了。
0: 咱们呢把身体养好，另外呢就是你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生活条件买这么一台洗涤机，其实也不是多大的负担。对吧？因为它很便宜，对吧？价格比官方便宜那么多，也不是太大负担。那么生活不就是在你说咱们奋斗一辈子为了什么？
1: 对对，
0: 对吧？不就是说有点能力的时候，哎，少操劳一点，然后呢，你多给自己一点能够享受生活的那个空间嘛？
1: 对
0: 不对？下班了干了一天活，下班了还得拿出半小时去拖地，你这个是不是？哎，我觉得太好了，我听到
1: 这次打算再买个那个净水器，
0: 净水机啊，好的，好的，就是这样啊。有净水机之后，你冲个什么东西也更方便了，水温都可调。
1: 啊，对的，相信小东老师直播间带那些东西，我都相信，挺好的。
0: 谢谢你的反馈啊。
1: 这个洗涤机的价格，我不是有那个官方嘛，不是经常直播嘛，
0: 对，
1: 比官方要便宜好几百，
0: 是不是？因为你买过海尔的东西，你就会经常刷到海尔自己的直播间。对不对？你买的时候是1399，春节前，海尔自己卖是1899，就是咱们直播间同一天直播，同时在直播，咱们就比他便宜500块钱。
1: 就是从来没有比哪一天比他那个价格高过。
0: 对，后来他
1: 怎么打折？
0: 对的，
1: 他便宜。
0: 对的，他后来降价降到1699，1599还是比咱们贵。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买的放心，买你的东西放心。
0: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谢谢啊！来，您把那个收快递的地址啊、收件人啊，还有那个电话留给我们编辑，我们送个小礼物表示感谢。
1: 没有，不要
0: 需要的，就是专程为了答谢您，您实事求是的把使用的感受。为什么这事儿不是对我重要，也不是对海尔重要，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些朋友，他可能搞不定。 就是说他觉得我不敢买，不敢买有两点啊。我现在收到大家的咨询，第一点是什么呢？真的好用吗？就是很多人的质疑说，小东，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吗？我好像觉得反正我这个撅着屁股拖地拖一辈子了，好像也就这么过来了。这是大家第一个质疑，您其实是通过您的个人感受回答了大家。第二个，好多朋友确实担心，就你老公说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别是高科技，拿回来我搞不定啊，我嫌烦，那还不如我自己拿拖把拖地。你老公说那个总结挺到位的，傻子洗地机，就是你拿回去拿回去一按，你就会用了，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好，
1: 对的，
0: 特别好。
1: 他就叫傻瓜洗地机，
0: 哎，傻瓜洗地机，蛮好的，留把信息留给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谢
0: 谢，也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杨大姐啊。
1: 谢谢小东。
0: 好嘞，不谢啊。来，我们场外记一下啊。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这种热情的。明天早上7点直播，啊，你们去预约，好不好？今天晚上我看，我今天晚上我到直播间可能要7:30左右，8点了。我今天晚上会开场直播，但今天晚上买不到直播机，那个洗地机啊，今天晚上买不到洗地机，但我今天晚上会开场直播啊，我会准备一些礼物，你们今天晚上也可以进直播间看我直播，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去预约明天早晨7点的直播啊，就两样东西，洗地机和净水器啊，直接改变你家里的幸福感啊，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直接啊，这么绝对，它直接提升你家里的幸福感。你要是你们家不做家务那个人，你可能，反正你们家地也不是你拖，啊，你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人。而所有做家务的人，我今天晚上我都想，我直播的主题叫什么？我最金贵，或者叫你最金贵，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你每天撅着屁股拖地，拖了一辈子了，你拖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凭什么家务都你自己做？你自己不关爱自己，你给自己换台洗地机。你把每天以前每天拖地的那个时间你拿出来啊，陪陪孩子，陪陪父母啊，到楼下去跳跳广场舞不好吗？好了，来，关键是价格，明天还是这个规矩，明天早上7点咱们在直播，海尔官方自己也在直播，你去比价啊，你去比价，我现在就给你告诉价格。这款洗地机是新发的大白鲸金马版，有高配跟低配版，海尔直播间自己卖的是低配版，咱们卖的是高配版啊，他们的高配版多少钱呢？2599，所以他卖不动，挺贵的。他卖低配版，但是你记得，明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卖的高配版比他海尔直播间的低配版的价格还要便宜，啊，两个直播间都在同时直播，欢迎你比价，啊，这就是小东直播间啊。你在快手、抖音视频号，你都能找到海尔的自己的直播间，你去搜他的价格，啊，大白鲸金马版，高配版。啊，然后你看完它的价格，我就告诉你2599，你可以去求证啊。你说小东2599，那咱们直播间呢？啊，看明天早上的7点的直播啊。好了，来怎么预约啊？打开微信，来我一步步教啊。打开微信，在微信里边，你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把它找出来啊。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这个页面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上面有放大镜吗？还是有搜索框啊？在里边。输入小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一下头像是个卡通头像的啊。那你说小东，我这个怎么知道我搜的这个小东是不是你呢？很简单啊，你关注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点那个私信两个字，点私信就出来一个对话框，你在对话框里输入什么呢？看直播三个字，在对话框里输入看直播这三个字，然后发给我。发给我看直播这三个字，你会收到啊一连串的信息啊，明天直播的海报、净水机的视频、洗地机的视频、助手的二维码，收到这些你就关注对了，收不到这些你就关注错了。还有就是别去跑去视频号，你谁再给视频号发信息的话，我就给他拉黑啊。我每天这么教，还有人发错。好了，那么。你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会收到海报吗？第一张海报就是明天早上7点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你说小东，我下边还能看到什么呢？那个洗地机的视频，我本人录的啊。那么净水机的视频，我们那个主播喝自己的洗脚水啊，挺恶心的，但是这么极端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那个滤芯它的过滤功能的强大。好了，你看完了之后怎么办？视频下边也可以点预约 啊，你说小东我不会那个扫码，你就直接点开视频，在视频下边有一个白色的小条，上面有预约两个字，你就点那个预约，这样明天早晨7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手机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啊，抢海尔的洗地机。这次叫金马版，大白鲸金马版，比刚才那个听众春节前买的那批功能更强大，主要强大在哪呢？吸力更强了啊，吸力更强了。然后我再私下透露一个，就是广播的听众你们知道不要去直播间说，我手里有一批视频号平台的券，一张券100块钱，但是这个券是有限的，明天广播的听众一定要7点早点到直播间，早去的人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券的，你不用想怎么领券，这个券呢直接绑定在商品上，你一拍它自动把券的100块钱就给你减下去了，所以明天我们的价格会更低，而且远远比那个海尔官方的价格要低啊，这个券只有少部分平台的达人手里才有。那还说什么呢？海尔大牌子，碧云泉大牌子，都是上市公司啊。好了，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啊。来，小邓华说明天啊，今天就这样，明天还是5点到6点半，我直播。今天晚上你们看，我今天晚上大概是我可能8点前能直播，啊，我会在今天晚上我会开播，我准备了一些礼品送给你们，因为端午节了嘛，啊，我会准备一些礼品，欢迎今天晚上你来我直播间。啊，哦，对了，你发看直播三个字，同时去预约什么呢？你还有一张海报，你去预约下周三双沟酿酒厂的直播。下周三就是端午节之前，一个是端午节，端午节紧接着就是什么父亲节。我在想办法给所有啊，你们记得给爸爸买酒的，我想办法给你们一份特殊的优惠，好不好？所有给爸爸买酒的，我想办法啊，给你们一份特殊的优惠。这次双沟酿酒厂的小乔新二代，小乔二代，一代已经没有了。咱们很多听众都是喜欢小乔一代，喝得很好。一代没有了，我告诉你，二代更好喝。为什么？二代的老酒比例增加了。小乔二代下周三首发，大乔出了一个精装版，怀乡的啊，也是下周三首发。你买的这个叶，那个台的，就是你买的很多的，1000多块钱一瓶的酒。调香用的都是他们家的槐香，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一个专门给大家生产的大乔的精装的槐香。这两款酒下周三首发，来一起尝一尝啊！咱们的老听众做第一批尝新酒的人啊，那个小乔特别值得期待。我告诉你，去预约，同样发看直播三个字，预约下周三的白酒直播啊。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人升级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

0: 大政治责任。
1: 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

0: 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

0: 步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7: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4: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5: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4: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5: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 南温县的卢图铁棍山药。
14: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

0: 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下。

0: 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 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

0: 价格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这个高考刚结束嘛，讨论学历究竟还值钱不值钱，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伙聊聊啊。 这个文章说呢，

高考已经结束了，可是不少家长反而变得更焦虑，愁的不是孩子没学上，而是担心四年之后毕业不就等于失业了吗？所以就说学历不值钱了，啊，叫硕士遍地走，本科多如狗。那这学历到底还值钱不值钱呢？有人拿这个就业难说事儿，说是现在大学生早就不稀缺了。这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手里边攥着2块钱，那你非要跟别人抱怨说通货膨胀了，那你就忘了这2块钱可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这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有数据说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不算学区房那些投资啊，光是看得见的花销，全国平均成本是多少呢？70万，农村县城大概在50万，三四线城市50到80万，那到了北上广，没个100-200万啊，120-130万，你都不好意思说孩子上了大学。这个账还没算家长陪读耗费的青春、掉下来的头发和吵过的架。实际上，你说这个毕业证，每一张毕业证本身，它是一个护城河。你非要说学历不值钱，你想想，那些连高中都没挤上，那些被高考刷下来的学生家长，人家怎么想？所以你说学历不值钱，这那么看就有点矫情了。至于很多人说现在大学生太多了，这实际上叫幸存者偏差。因为大家总觉得本科生像大白菜一样贱卖，为什么？是因为你生活在互联网，你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数据是什么？你看看数据就明白。2025年，高考录取率撑死了40%，如果只算公办本科，也就28%左右。那去年是1330万的考生，真正能进公办本科的一共是多少呢？拢共也就300多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高中那个关口，就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孩子被分流了。10个人里边能考上大学的不到4个。啊，你说大学生太多了，本科多如狗，那你让那些没挤上独木桥的家长，人家怎么想呢？是不是非得过来求求你，教教他们怎么才能把孩子培养成狗呢？当然了，话说回来，学历啊，现在是有一点通胀，这就跟那印钞票一样，发多了，是吧？它就有通胀了，显然不值钱。但这个事儿得分两头看。很多朋友怀念40年前，说40年前那时候不得了，那你要有张大学文凭，那纯粹的铁饭碗，那大学就是阶层跃升的门票。但是你得问问自个儿，你是不是那时候的大学生呢？40年前高考恢复那会儿，录取率是多少？只有2%。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于后来大学扩招，才成了那30%上岸的人，是吧？你已经是这上岸的，喝了那扩招的汤了，你还嫌汤里边味精多？现在的尴尬是什么？就是上大学这入场券是比以前好拿了。但是问题是 VIP 包厢人多了啊，然后就出现了北大博士去街道，海归硕士送外卖，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多人说，你看好容易读了大学，又是博士又是硕士，这不叫大材小用吗？人才浪费啊。他心里边就觉得大学生就应该去坐办公室，就应该去吹空调啊，喝咖啡，哎，这大学没白上，这才体面。那如果你学的是机床烹饪或者挖掘机，那路边摊开发区工厂建筑工地那是主战场啊，但没多少家长愿意承认这一点。明明修电视机比写 PPT 更赚钱更接地气儿，可是没有人愿意让孩子去技校。技校的就业率，尤其江苏，那几乎都在90%以上，大家都挤破了头要去考那个看似体面的大学。结果，哎，辛苦4年一上完，发现所谓的白领，本质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蓝领，甚至比蓝领更卷。这个文章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考大学是优先选学校还是优先选专业？

0: 文章认为要先考虑学校，因为名校的平台资源、校友网络、保研机会、选调生啊，这些红利是专业优势给不了的。那到底是该先选专业还是先选城市呢？啊，文章说要兼顾考虑，如果两个你没法确定，那就先选城市，因为人在哪儿，机会在哪儿，你进了大学还有机会转专业。总之说实在的，高考不是为了证明谁更聪明，它最多只能证明谁更会考试。学历是能力的下限，而人的认知、人品才决定能力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高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改变命运、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通道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今年6/8之前，17家平台被北京多部门监管联席会议约谈，啊，要求杜绝非理性大额补贴。商务部也召开了主要电商平台座谈会，明确要求充分尊重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和规则参与权。为什么？因为现在电商环境，
1: 我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上周演员魏宗万去世，享年89岁。魏宗万曾在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司马懿，有观众发出了“宗万演技成绝响，人间再无司马懿”的感慨。在魏宗万看来，只有做足功课，表演时心里才有底，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台词都可以从人物内心迸发出来。当年在拍摄现场，魏宗万也曾为丰富人物，根据角色性格加戏。而司马懿偷取木牛流马的戏份中，剧本里也只简单写着司马懿问这是何物，其他人在一旁说道木牛流马，随后便是命人成批仿造。然而魏宗万却给一旁的司马昭加词，说父亲何不上去歧视歧视，随后便佯装生气，等旁边的官员溜须拍马地将他扶上木牛流马后，再设计拍三下就能行走的细节。曾有人评价，这场看似滑稽的戏却生动地体现了司马懿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并反衬了他中计之后的大怒，这样一来道具就活了。虽然稍微改了一下戏，但也没有脱离司马懿的人物。魏宗万坦言，拍《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作品，任何一场戏份大家都不敢懈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个70岁的老人面对一个宗室加权臣双重属性的壮年人，对条大河发个毒誓，说自己保证留他一命，结果壮汉竟然轻而易举地相信，乖乖地束手就擒。如此滑稽可笑且反智的剧情，恐怕即使是当下不入流的古装神剧都未必能想得出来。但是这样的场景却实实在在地在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上演。作为曹魏宗室大将军，手握重兵，而且和皇帝曹芳同行手握天子的曹爽，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相信了古稀之年的老贼司马懿。而如此轻信他人的结果，却是最终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公元249年，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曹魏国都洛阳，赴高平陵祭扫先祖。表面隐退多年，却早已暗中谋划就绪的司马懿趁机起事，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和自己的一杆子老部下，以饲养的3000死士为骨干，发动了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然而手握兵权的曹爽却在惊慌失措中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最终司马懿以落水为誓，发誓只是将他免官，绝对不再追究，轻而易举地让曹爽缴械投降。这场如儿戏一般的宫廷政变以司马懿轻松获胜而告终，结果曹爽最终不仅自己身死，还落了个一死。

三族的悲惨命运。那么这位明明优势在我的曹爽，为何却会轻而易举地相信司马懿发的誓呢？是这位大将军真的智商堪忧，还是另有隐情呢？作为黄河支流的洛河，又名洛水，发源自陕西，流经河南洛阳一带，最终在河南巩义注入黄河，全长约440多公里。就流域面积以及长度来说，在大江大河数不胜数的中国实在不算突出。但毕竟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要论起历史文化，洛水却有着超然的地位，甚至是神性。洛水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据说人皇伏羲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启发画了八卦，这就是著名的河图洛书的传说。而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化为洛神，后世无不对他顶礼膜拜，比如曹植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著名的《洛神赋》，而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更是堪称整个中国绘画史的神作。而正是由于洛水的神圣性，使得古人对洛水极为崇敬，对洛河发誓就是对神明起誓。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经来了这么一首。当年刘秀和朱伟有杀兄之仇，因为朱伟曾经进谗言杀害了刘秀的哥哥刘演。当刘秀率军围攻朱伟的时候，他虽然无路可逃，却也不敢投降，害怕刘秀的报复。结果刘秀当即指洛水为誓，表示既往不咎。结果刘秀果然遵守了诺言，不仅没有追究朱伟的责任，还给予他高官厚禄，并且也没有秋后算账。大名鼎鼎的光武帝也不敢违背洛水之誓，足见古人尤其是这些帝王将相们还是把神明和发誓看得很是神圣。所以曹爽相信司马懿的洛水之誓也并非无脑的表现，而是当时的文化氛围中理所当然的认知。毕竟在曹爽看来，汉光武帝都不敢违背的洛水之誓，你司马懿还敢食言吗？在刻板的印象中，曹爽一直是一个毫无能力和智商的宗室子弟的形象。然而历史上的曹爽却并非如此的脸谱化。在和司马懿同朝为托孤大臣以后，年轻的曹爽随即就开始了他一步步的行动。他一方面在对司马懿摆出一副尊重谦卑的面孔，同时却在不动声色地剪除司马懿的势力和权柄。他说服皇帝曹芳尊司马懿为太傅，让他位列三公的同时却失去了实权。对于司马懿的小圈子成员，曹爽也没有放过，比如执掌禁军大权的司马懿亲信蒋济，就在曹爽的运作下将他攻上了太尉的高位，和司马懿平级，同为三公，却夺走了他禁军的指挥权。如此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司马懿一方可谓是有苦难言。另一方面，曹爽也在加紧扶植培养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大力提拔重用曹魏宗室子弟，比如曹丕被任命为中领军，曹训为五位将军，曹燕为散骑常侍等等，彻底掌握了朝廷禁军的力量。其次是一些所谓的名士，如那位以高颜值著称的夫粉河郎的何晏之流，也被曹爽委以尚书的要职，可谓在文官武将方面都扶植了一批自己人，从而排挤了司马懿的势力。而司马懿面对咄咄逼人的曹爽，一度选择了深居简出，韬光养晦，甚至不惜与自己的老婆张春华演双簧装病来避曹爽的锋芒。由此不难看出，曹爽还是具备着一定的政略和手腕的，对权力的运作也算有一定的水准。而司马懿居于下风之后，曹爽更是单独把持了朝政。史料记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数亲党，屡改制度。可以说此时的曹爽风光到了极点，而且由于他皇族宗室的身份，可谓更是多了一份理所当然的底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1000多年后清朝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然而比起一直到死都牢牢把持朝政的多尔衮，曹爽这个老前辈却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究其本质，曹爽到底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宗室子弟。作为昔日大将军大司马曹真的儿子，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生下来就是一条铺好的大道，可谓赢在了起点。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曹爽，最严重的缺点就是缺乏历练，政治斗争经验严重不足，尤其是缺乏应对复杂局面，尤其是大场面的能力和经验都不足。而他的对手又恰恰是政战两道都无比老练毒辣的司马老贼，实在司马懿更适合曹爽分掌大权，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共执朝政，后来又升任太傅，并且入殿不屈，战败不明，见履上殿，可以说司马懿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祖上。而一个出身名门又是地位显赫的朝廷重臣，必定会把名誉和名声看得很重要，这当然不仅是曹爽，也是整个社会的基本认知。

曹爽一定有太多说不出的悔恨和自责。早知如此，还不如和司马老贼拼命。然而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卖呀？曹爽的失败并非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意味着从此以后曹魏皇族宗室彻底丧失了所有的权柄，面对司马家族没有了任何的抵抗能力，彻底沦为了附庸和傀儡。而司马懿尽管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这种无视神灵、将发誓当放屁、既无原则又无底线的操作，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他的儿子司马昭更是暗中指使放任贾充、程绩等手下在大街上公开诛杀曹魏第四位皇帝曹髦。如此大庭广众、当街弑君的行为，更是将司马家族毫无顾忌的行事风格暴露无遗。比起司马懿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司马家族如此操作下，公元265年，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禅让给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立国48载的曹魏终于被司马氏的西晋取而代之。而这一切距离高平陵之变也不过才过去了16年。司马家族看似笑到了最后，统一了天下，但毕竟出来混，迟早还是要还的。八王之乱的皇族内部自相残杀堪称历史罕见，牛进马后的宫廷丑闻也是遗臭千年。特别是刘裕建宋代晋后，对整个司马皇族以屠戮殆尽的血腥方式，让他们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家族当初的那些恶行，最终报应到了后代子孙身上。

0: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1: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张结业证书呢？还是一个玩两天就扔角落的拼装玩具？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啊，您直接就可以抱回家。还有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也可以直接开回家。另外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控制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另外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啊，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有趣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真的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都所剩不多了啊！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女后挥毫写下全。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不同寻常的外卖小哥，他叫张宝健，今年35岁，来自湖北武汉。为什么要说他不寻常呢？那是因为他在送餐的同时还经常救人于危难之中。张宝健救人那可不是一时兴起，那是多年的坚持。他还考取了救护相关的专业资格认证。在他的电动车外卖箱里，不光装着要送的外卖餐食，还有急救包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AED。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去年的3月25号，在湖北武汉江汉区长青五路，一名七旬老人被一辆白色小轿车撞倒以后受伤昏迷，情况危急。当时送餐路过的张宝健毫不犹豫地立即上前救人。
2: 我就看到地上好多血，就一滩血，就赶紧用这个手探一下这个老人呢，他是否有呼吸，然后我就是看他胸部有没有起伏，后来他的呼吸脉搏非常微弱。
1: 当时张宝健看到老人的嘴角有异物，为了防止窒息，他立即取出老人嘴里的异物，又从电动车外卖箱里取出自动体外除颤器，迅速对老人展开急救。
2: 我就赶紧给他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然后那个上了这个除颤器，然后我就赶紧就是呼叫一下路边的人，我说赶紧大家帮我拨打一下120。
1: 救护车到达现场以后，张宝健配合医护人员把受伤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
2: 医生就说还好我送的比较及时，要不然这个后果也不该设想，然后也是正确的救治嘛。然后他的女儿他给我转了一个888嘛，然后我就没有要，我说救人也不是为了钱。
1: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他是一名退伍军人，救人是他愿意做也习惯做的事情。为了能

0: 自己能救人、敢救人、会救人。他自费学习，努力掌握更多更专业的急救技能。在张宝健的电动车外卖箱上，总会贴着一张纸，上面用粗体字写着：“此车配备 AED， 如有需要，请自取。”
1: 看后边吧。然后有个格子，这样就是和餐分开了，也是对顾客一种那啥餐食的一种那啥保护嘛，这也不冲突。这边就放外卖，这边就是放 AD。
0: 张宝健车上的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那是2025年年初当地政府颁发给他的。当时他救人的事迹受到表彰，政府就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1: 我说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啊、我说我一单5块钱，我说跑单我得跑多少单才能买一台 AED？ 我就是在新闻报纸上嘛，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就是 AED 就是称为这个黄金救援4分钟嘛，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
0: 自从得到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以后，张宝健只要外出接单工作，就一定会带上它现场救助，还帮助找到了5名走失老人。有2名队员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下了被食物卡住喉咙的孩子。大家的这些一举都让张宝健感受到巨大的成就感。
1: 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包括做这个按压的时候啊，30为一组啊，就是30下为一组，按的时候30为一组，然后按的深度是5到6厘米啊，也不要按太深了，也不要按太浅了。现在我已经培训5000个外卖小哥了，就是每周啊，我都会带着我的 AED， 还有这个假人，给大家讲这个心肺复苏和 AED， 还有这个海姆立克，就是把这个急救知识传递下去嘛。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培训10000个外卖小哥学习这个急救知识，让更多的外卖小哥，包括新就业群体呀、啊，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来自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公众急救培训中心的培训师吴磊和刘静，他们是一对夫妻。从2017年开始，他们就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休息的时间，在当地的公园广场里摆起了急救地摊，免费教市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法等急救技能。
2: 患者有意识了，按压深度，大家记住，成人是5到6公分，两口气，再按30下，斜着看，斜视，听从耳朵对前靠，哎对，额头鼻子抬，下边抬起来，
3: 哎两次，好，再按压。对吧，
2: 也可以这样，哎对，用掌根扣起它的想吐，
4: 这段想外吐，
5: 对，
2: 两底边然后对前跟它是相反的，好，来来来来学学。
1: 周六清晨，吴磊夫妻的急救地摊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的一处市民广场开张了。早起锻炼的大爷大妈是他们的第一批学员。
2: 呼吸，哎，我们公众有没有呼吸，哎，迅速的进入按压阶段，两手紧扣，掌根向下，按压在两乳之间。
5: 18192021。
1: 每分钟按压频率是多少？按压的位置在哪里？手部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多大的力度才合适？这些小细节，吴磊和刘静都会认真的讲解。在一个多小时的教学中，夫妻俩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跪在垫子上，一遍遍示范按压的位置和人工呼吸的方法。
5: 啊，你这样一弄的时候就想出来了。
1: 随着围观的群众的增多，夫妻俩调整了讲解内容，他们讲起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
2: 从他的门拱上方，把他门拱露出来。好，来，我来。人在这个。
1: 吴磊夫妻的急救地摊是从2017年开办的。那年，吴磊他接诊了一位溺水男子，当时男子在被救上岸以后，没有人对他采取急救措施。

0: 十多分钟以后，救护车赶到了，但是男子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这也让吴磊意识到公众学会急救技能的重要性。
1: 如果当时比如说溺水两三分钟打捞上来，用急救技术急救技能完全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了。
0: 于是夫妻俩决定将急救课堂从医院搬到街头，开始摆摊教学。
1: 我们认识到我们群众的掌握急救技能非常重要，要把这个急救技能从医院传递到我们的群众身边，这样可以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0: 多教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吴磊、刘静就凭借着这样的信念，坚持免费向公众传授急救技能。九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次光临他们的急救地摊，而这些学员已经在危急关头成功施救了20多条的生命。但这起初夫妻俩的摆摊之路并不顺利。
1: 人走过去基本上不看你的，甚至说啊，你是卖什么的，你这可要钱，很多人一样的眼光，学的人很少。
0: 急救地摊开办之初，吴磊夫妻俩曾经被误解为是卖货的，甚至还有人误以为他们是卖人体模型的商贩，但这夫妻俩没有放弃。早上晨练的老人多，他们就主动讲解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晚上年轻父母和孩子多，他们就增加海姆立克法的教学。
2: 像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他们讲得非常细致，然后就是说，对我们很多的益处，然后很多的帮助，以后都能，用得上。
3: 要是你看，那个救护车来不到的时候，他肯定有用啊，还得，挺好的，挺好的。
0: 坚持终见成效。2021年，一位接受过急救地摊培训的市民，成功救回了一名溺水儿童。
1: 有个溺水的孩子打捞上来过以后，没有心跳，没有呼吸，而他就是利用所学的知识清理口腔异物过以后，哎呀，他虽然手法不太正确，但后来抢救成功了。
0: 据不完全统计，自急救地摊开办以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次光临过他们的地摊，不少人接受了较为细致的急救培训，而这些学员已经在危急关头成功施救了20多位溺水、突发心梗等一些患者，帮着他们在黄金时间内脱离生命危险。除了在街头摆摊教学，吴磊和刘静夫妻俩还在当地医院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急救科普公益组织，走进校园、社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为危急时刻的生命播种更多生机。
4: 那个120码进来有一个胸部骨折的，
5: 血压118，八十多还可以，
4: 头稍微摇高一点。
5: 他不管很高了，我都说给他高点，让他拿回来呢。
4: 好，那差不多有角度了，管吸上氧。
0: 2019年，太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成立了太和县公众急救培训中心。吴磊和刘静成为了核心培训师。除了日常培训，吴磊还会经常接到学员所打来的电话，咨询急救问题。
1: 他第一时间遇到危重的，他会给我打电话。这时候我就对他怎么救、怎么救、如何救。想抢救成功一个，他要跟我说的，要让我给他复盘。
0: 工作虽然忙碌，但是吴磊和刘静都表示，急救地摊不会停。他们要持续推广急救知识，帮助更多人学习急救技能，为危急时刻的生命多争取一份生机。
1: 多教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多一个人被挽救生命。
6: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9年的坚守，3万人次的参与，从无人问津到广受认可，吴磊和刘静夫妻的急救地摊证明了一个道理：普及急救知识的意义，就是让每个普通人都敢于在危急时刻伸出双手。他们在街头地摊所推出的急救课堂，不仅是在传授技能， 更是在传递生命的希望。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9: 这个故
8: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7: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
10: 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两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0: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11: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12: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0: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总共发展了30多万名的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会员在交了钱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获得所谓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沈女士，
13: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沈女士就被他们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了。
13: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她就被对方的话术给迷惑了，交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为了会员。不久以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到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3: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
14: 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入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6: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倾听坤哥说法。
0: 如今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还会利用商场大厅过道等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场地培训的时候意外受伤，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李女士带着孩子到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也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李女士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她就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是当课程进行到3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法官

0: 在上到第三次课的时候，教练把他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第一层大厅，啊，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视频中，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的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她的教练。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是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她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办法官
0: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他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1: 李女士认为，她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应该负有责任。于是，她就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80万元。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原被告各执一词。原告李女士，
2: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三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俯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必然升高的教学场景。
1: 李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而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的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2: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1: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是他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被告体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
3: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4: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而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来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而且李女士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3: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1: 一边是学员质疑课程设置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培训机构则坚称摔倒那是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十级伤残，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办案法官：
0: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1: 法官解释，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被告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被告明知李女士是滑板运动的初学者， 事发前仅参加过两次培训课程，却仍然安排他在非专业训练场地进行训练。被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李女士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体育公司为李女士提供的场地是商场的大厅，而地面呢铺设的是瓷砖，而不是专业的训练场地。体育公司也没有就他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他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1: 机构难辞其咎，那么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在本案中，李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参与滑板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掌握的情况量力而行。但是，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李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0: 那她在对训练难度，包括就是自身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动作，以及在面对体育公司他的一些场地安排，他是有权利提出异议或者拒绝配合的。但是实际上呢，李女士在这个案子里边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安排。我们认为基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如果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那么要减少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要减少体育公司的责任。
1: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女士的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体育公司承担60%的责任，李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李女士10万元，剩余部分由体育公司予以赔偿。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江苏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犯罪团伙一边以次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是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购买。
6: 这哪瞅着看看，老叔啊，降妖撞肾呢，这是。
1: 事情发生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边的一家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够降妖撞肾。听了男子的说辞以后，这路过的周大爷动心了。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他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给鹿茸切片。被害人周大爷
6: 切了一块两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面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面头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酒，都性格一板酒，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 周大爷他听到的是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花费6000多块钱。其实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大多数的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也只能乖乖地回家拿钱，甚至是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7: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哪时候回我取钱？取多少钱？老叔
8: 3000。
7: 3000
8: 啊？
7: 你不是说给3200吗？
8: 对呀，我3200，我
7: 讲讲，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8: 行，政府里边，你少给你得了。
7: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8: 老叔，什么
7: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6: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9: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6: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9: 2000块钱，
6: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9: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0: 我说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11: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6: 就给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12: 没有了啦。
1: 警方展开调查以后，

0: 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五人给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来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在诱骗老人的时候，他们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会将老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作案，通常会在鹿茸切到一半的时候，摊主会说出真实的价格，并且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2: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样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0: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以后，警方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嫌疑人的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6人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的追踪调查，陆续在广东、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1名成员。
3: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和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而新加入的成员则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者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这起案件有100多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案件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以后，主犯栾某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到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罚金。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凌晨的朝朝暮暮。这趟列车承载过早八赶客的匆匆步履，裹挟过夏日傍晚的徐徐晚风，也珍藏着年少时光里所有的欢喜、忐忑和美好的憧憬。人生的轨道便是通往远方的漫漫征途。2026年，这份独属于南京的温暖如约而至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毕业，聊聊青春，聊聊那些藏在城市烟火里的离别与期许。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据南京地铁官方透露，今年毕业季报站音覆盖了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林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周边和交通枢纽站点，11条线路、25座车站，共同为这座城市里的毕业生送上祝福。
2: 前方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轨道向远，星光引路，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
0: 一站站过，一站站听，仿佛青春缓缓谢幕了。而这份小浪漫从来都不失约，也受到了学子们的一众好评。有学生说啊，最近在网上刷到今年的地铁报站祝福，都会想起毕业的日子，真的好想南京啊。有的学生说，南京地铁真的太懂我们了，开学季也有相应的广播欢迎新生，大一刚背井离乡到南京，听到这样的广播真的很感动，不敢想自己毕业的时候会哭得有多惨。那还有人怀念起当年的报站音。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年南京地铁带给大家。
3: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ation。
0: 2024年繁花似锦毕业季。
2: 前方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中国药科大学站，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右侧车门全部下车。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大家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3: The next station is a terminal station,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0: 2023年心动未来毕业季。
2: 前方到站学则路站，相聚别离都是刚好。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前程似海，一路繁花。前方到站学则路站，请准备下车。此站可前往南京师范大学。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大家星光熠熠，闪耀远方。
3: The next station is 学则路。
0: 2022年闪闪发光毕业季。
2: 南医大江苏经贸学院站到了，时代上优提醒您，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右侧车门下车。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你我皆有前程可奔赴，亦有岁月可回首。
3: We are now at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Trade Technology Station。
0: 2021年青春就位毕业季。
2: 南医大江苏经贸学院站到了，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右侧车门下车。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前程不堵车，未来不晚点。
0: 围观品尝，
4: 品尝一下这个徐州的风味嘛。
0: 美食节为期一周，各校大厨每天轮转，亮出了看家绝活。北京师范大学厨师张安伟向记者介绍了北京名菜鸡里蹦。
5: 这门口也是一个北方菜，鸡腿肉，去皮鸡腿肉，一个虾仁，一个葱丁，就是用那个咸甜口的，一般用的是这个甜白酱，
6: 让扬州大学的师生也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北方这个菜品。
0: 扬州大学学生尤然杰感叹：“
7: 那幸福指数很高，让能够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享受大学的。”

0: 校园生活。
1: 主办方表示，美食节兼具南北风味，浓缩大运河饮食文化底蕴。扬州大学后勤保卫处处长陈爱玲是这样说的：
2: 以运河文化为纽带，美食交流为载体，深度融合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特色美食。目前在我们6个校区同步进行。
1: 毕业季，一段人生由此结束，而崭新的人生正在开始。最后呢，我们也祝福即将毕业的你，踏浪前行，一路生光，不负少年模样。祝早已毕业的大家，不管你身在何处，江苏永远爱你。地铁会到站，青春不会散场。愿每一个立志在江苏圆梦的少年，一路星光闪耀，毕业快乐。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

0: 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关于高校的消息。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与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这样的场景正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变成现实。近日，东南大学首届汤莎会校园国际戏剧节发布会在四牌楼校区举行。这不仅是一场戏剧的开放式创演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东西方文明的青年美育实验。
2: 开刀！
3: 四牌楼校区的春晖堂内，昆曲水磨腔与古典英文台词交替响起。饰演主角卢申的昆曲名家柯军，通过深沉的唱腔传递生死关头的复杂情感。就在这时，来自乌拉圭的留学生伊莎贝递来匕首，用古英语念出麦克白中女巫的咒语。
4: 这次活动，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游览了南京及其周边安徽、苏州等许多城市，品尝了当地美食，探访了众多景点。我希望南京以及江苏的未来更加美好，发展更上一层楼。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是端午假期，3天的时间，大家准备去哪儿呢？计划出游的小伙伴可以准备起来了。近日，端午假期火车票正式开售，省内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南京、连云港、徐州等省内城市间的车票相对紧张。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
5: 端午假期，全省多地将举办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民俗活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文旅客流旺盛。此外，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多场赛事开赛，跨城观赛客流激增，预计将会带动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学生流、旅游流也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记者注意到，18号下午到19号，南京前往徐州、淮安、扬州等地仅剩少量余票。淮安东站客运副值班长范景明介绍说，
6: 预计18号下午到19号中午将是出行的中高峰，21号将是返程的高峰。
5: 与清明五一假期一样，江苏仍是长三角铁路临客列车增开的重点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24.5对，覆盖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包括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扬州等省内城市，以及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长三角热门城市。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渊，
7: 今年端午节客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地，我们增开了临客32趟，在高峰期我们会临时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缩减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进站口安排专人分段疏导客流，加强站内的服务引导。
5: 车票开售后，大量旅客会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速抢票，车票可能会瞬间售罄。没有买到心仪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直达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联程车票绕行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淮安东站派出所民警孙威提醒说，
8: 旅客在乘车出行前要详细了解铁路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物品种类，不能带的物品千万不要携带，特别是夏季出行，旅客易携带的超标水果刀、花露水、防晒喷雾等，以免在乘车的过程当中被检查出来，耽误您的行程。
1: 眼下正值榴莲上市季，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近日，福建一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那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饮酒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9: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介绍，

0: 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中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
1: 榴莲和酒精可能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比如说像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这种，头孢配酒的这种危险反应，高度相似。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连者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不需要刻意避开。
0: 月之提醒：生活中服用头孢类药物，假消作期间饮酒会触发双硫仑样反应，引发身体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需要引起警惕。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呢？月之说，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办呢？月之。
1: 首先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0: 除了酒精配榴莲要当心之外，糖尿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首次食用榴莲都应该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症状。
2: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将醉酒女子呢丈夫身边啊带走并性侵，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拉环啊，兑奖呢将近700箱啤酒，价值是18000，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一个男子伪装成饭店员工啊，以帮忙照看为由呢，把醉酒女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并实施性侵，说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哎呀，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发当天，被害人朱某某与亲友在饭店聚餐，席间饮酒过量，陷入重度醉酒状态，彼时他神志模糊，意识不清，无法辨识周遭环境，彻底丧失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同在店内的龚某目睹这一情景后，心生歹念，谎称自己是饭店工作人员，以帮忙照看安置醉酒顾客为由，博取了朱某某丈夫的信任。对方毫无防备，轻信了这份虚假善意，任由龚某将醉酒的朱某某带离饭店并乘车离开。随后龚某趁被害人完全丧失辨认和反抗能力，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次日朱某某酒醒后察觉自己遭遇不法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侦查，成功将龚某抓获归案。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就起了歪心思。龚某自述犯罪动机，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马律师啊，这个男子龚某啊，伪装成一个饭店员工，把醉酒的女子朱某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性侵，这个涉嫌的是强奸罪了吧？是不是、啊、
2: 对，是的。
1: 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们刑法规定的是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构成了强奸罪。那么实际上因为本案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用暴力啊胁迫啊，但是我们强奸罪的核心的这个考量的要件，本质上的标准就是说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妇女的意志。那么我们本案当中看到了龚某自己讲，就是看他醉的不省人事了，对吧？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女性她没有这样一个意志去防卫，是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就符合了这个刑法的规定，就是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1: 其他手段，因为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这个性的防卫能力，也不能表态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就认定是不同意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反抗，完全不知道，是吧？
2: 对。
1: 但是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 这个冒充员工，这个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他不是冒充的这个女子的丈夫啊，不会有影响是吧？
2: 就是无论他是用冒充的方式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的主观上来讲，他的目的是去性侵这个妇女，所以他构成的是强奸罪。他冒充员工只是作为一个他实施他犯罪的这样一个手段，不改变本身这个强奸罪他的定罪。
1: 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丈夫同意带走，这个也不是说好同意一个性同意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跟他这个犯罪也完全不影响啊。所以很显然涉嫌的是强奸罪。强奁罪是怎么量刑？您讲讲。
2: 强奁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就一般情况下。那么有一些极其恶劣的情节，比如说强奸幼女啊，或者是这个致死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这样一些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本案当中他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1: 但是我们看，你看啊，这个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太轻了吧？刚踩到3年这个就起刑的这个点上。是不是感觉很轻？因为手段很恶劣，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把这个女的从丈夫身边带走骗走，然后打车到酒店开了房实施了强奸，还很恶劣的。3年6个月您怎么评价呢？
2: 报道来看的话，它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从宽从这个处罚的情节，比如说他认罪认罚了，对吧，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啊，那么又没有一些前科劣迹，这可能是一些从宽的情节，就可以从轻的或者减轻的这样一些情节。同时还有从重的情节，从重情节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他主观的。

0: 恶性比较明显，他又是利用公共场所，就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对于这样一些经营场所的这样一些人员的信任，他利用了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两相结合来讲的话，最后判处的是这个只是上调了一格。
1: 嗯，对，但是感觉三年六个月还是轻了一点，
0: 嗯，
1: 因为你看啊，有一些可以从重考量的因素，有一些可能是从轻，
0: 嗯，
1: 这个到底是从轻还是减
0: 轻
1: 还是一个
0: 从
1: 宽？
0: 从
1: 轻，
0: 是
1: 吧？
0: 从轻的，对对对，嗯
1: 啊，那两个会相抵吗？有从重
0: 对，
1: 有从轻，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减多少？但是他也有一些从重，从比如说20到30，对吧？
1: 嗯。
0: 那么那他也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上去，所以最终是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嗯，他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1: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
0: 对
1: 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对，是。
1: 嗯，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
0: 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我们只是看到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是办案警官，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他做出这样判决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
1: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0: 就没有了。
1: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是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0: 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有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嗯，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
0: 嗯，
1: 啊，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
0: 嗯，
1: 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
0: 嗯，
1: 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好。啊，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
0: 嗯，
1: 是吧？
0: 对，对于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他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个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嗯，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嗯，
1: 对吧？也不存在，
0: 嗯，
1: 啊，成立不了，
0: 嗯，
1: 啊。但是呢，
0: 嗯，
1: 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细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
0: 嗯，
1: 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这个诉讼路径是可以走的，但可能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到的是，往往女性她不会去向自己的婚内的配偶去主张这个，她大部分她会把这个责任认为是这个性侵方造成的，
1: 嗯，
0: 对。
1: 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0: 理论上是可行的，嗯，对。
1: 那这种赔偿是一定要等到离婚以后，不需要吧？婚内不离婚完全可以主张，
0: 这个
1: 对
0: 不
1: 对？不
0: 需要到离婚以后再来主张，但是这确实存在，就哪怕比如说法院判了这个男方要给予这个女方一定的赔偿，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确实还存在一个，就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一个区
1: 分。
0: 分
1: 割，嗯，
0: 对。
1: 就是把两人共同财产一分为二，拿男方部分或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0: 去赔女方。对，就是这个要单独的去做一个处理，嗯。
1: 哦，那这种赔偿的数额怎么量化呢？就这个损失怎么来计算呢？啊，
0: 嗯，那就要根据这个这个丈夫在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过错的程度了。女方来讲，她也是个成年人嘛，她自己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丈夫不会100%来承担这样一个过错导致的后果，这样一个。
1: 那这个比例呢？主，
0: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视频当中，就是丈夫应该是更多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超过50%的。因为女性她为什么能喝醉，正是因为丈夫在场，她不担心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1: 但是您说是超过50%，因为她这个总的损失可能就那么多。然后那个犯罪嫌疑人吧，或者罪犯吧，是吧？如果判了刑以后啊，这个龚某他是赔偿肯定绝大部分，
0: 对。
1: 那是按照这个剩下的一小部分是这个丈夫吗？这个意思吗？
0: 对，但是在对于丈夫来讲的话，他民事赔偿就可以提一些精神损害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这部分是对外他是不相干的。那我哪怕是婚内，那对于女方来讲，她当然可以认为这个事情给她造成伤害，那丈夫你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好一点。
1: 您觉得单独起诉丈夫然后要求赔偿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可以的。
0: 对对 对, 对，精神损失嘛。
1: 那这个比例呢不好说是吧？
0: 对、
1: 这个、
0: 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你还要看丈夫的在这个到底他的过错有多大了。
1: 如果说这个妻子觉得好，你起码的你保护你都保护不了我，当着你的面被带走被强奸是吧？如果说要离婚的话，这个丈夫这样的行为叫不叫过错方？如果说好，两人过不下去了嘛，心里有芥蒂了哈，那这个时候财产会倾向于女方，男方不分少分，女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行不行？像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一般讲在离婚案件当中的所谓的过错方重婚啊，或者遗弃虐待，这样才叫一个法定的过错。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最后丈夫的行为被法院的判决认定为他对于这个妻子是疏于这样一个照顾和辅助，那确实也算是在婚姻当中他是有一定的过错的。但是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过错那不是一个过错，他的这个丈夫的过错主要是对于夫妻的这个互相扶助的义务方面他存在一些过错。如果说这个过错被确定，确实是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对女方可以有所偏向一点。
1: 但是不会太多是吧？另外的损害赔偿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龚某他是冒充饭店的员工啊，然后把这个朱某某把这女子啊带走性侵的，而且这个事儿带走就发生在饭店里头，是不是？饭店要不要担责任？就按理说你经营者你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吧？我在你饭店被人然后冒充你饭店员工给带走了，好，遭受性侵了，那你饭店担不担责任呢？
0: 那就要看了。如果说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龚某当时穿的就是饭店员工的衣服，那饭店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对于这个自己员工的管理是不到位的，导致别人能冒用这样的身份。但是从本案上来讲，龚某更多的他只是自称，就是作为这个女性的这个丈夫，他没有去核实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说饭店只要能够提供相应的监控，能够配合调查，并且能够证明这个龚某没有是能够让这个丈夫产生一种龚某就是这个饭店的这样一个误解的，这样比如说衣服啊着装啊等等的话，那饭店应该是大概率应该是不需要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的。
1: 也就是说饭店他尽到了相应的安保义务，有监控啊，配合调查呀，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当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而这个案件它是一个刑事案件，是由第三人引发的，不存在说因为我安保有问题。好，
0: 对，
1: 好，来我们看看有朋友留言说这个事儿，这个龚某当然除了是强奸是很显然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是什么招摇撞骗罪或者诈骗，这两个应该够不上是吧？因为招摇撞骗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饭店的员工，
0: 对对对，
1: 这个还不会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诈骗呢？他不是骗财，
0: 诈骗也不是，所以他的实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去达到这个强奸的目的。
1: 对，是好，所以咱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您给广大的听众也好，特别是女性啊，外出聚会啊、应酬，这个要少喝酒，喝酒真的是很有很大风险，会误事儿，甚至是有生命财产的安全。您提示一下啊，对各方
0: 还是就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警觉性，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第二个，作为家属来讲，这样的看护义务更是要履行起来，不能够去轻信其他人。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

0: 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没有转账，没有提供银行卡账号，也没有提供验证码，还会被骗吗？近日，南京秦淮瑞金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但是老人的电话无法接通，于是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敲开门后，老人自称自己没有转账，是在跟银联工作人员沟通。民警一眼就看到老人正在进行屏幕共享，对方听到民警声音便慌忙推出了共享。为彻底阻断诈骗渠道，民警找来一根针取出手机卡并紧急断网，但老人满心疑惑，解释称对方是为了帮自己解绑某平台会员，还拿出了对方编造的虚假姓名和假工作证号。民警告诉老人，跟对方共享屏幕时，手机上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看到。民警耐心讲明利害后，老人顿时慌了神。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知，老人还听从对方要求，拿起银行卡贴近手机扫描了两张银行卡芯片，

0: 你直接把手机控制权交给骗子，用手机 NFC 扫描银行卡芯片，等于泄露银行卡核心信息。所有正规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绝不会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扫描银行卡芯片。遇到此类情况，直接拒绝并挂断，切莫轻信。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我要先提醒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开通热线啊，就是通过这个平台的方式来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您可以发微信咨询了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儿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
4: 对，
5: 那这个40万你是在哪看到的呢？
4: 是通过我们找到的当时那个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工程合同，他们的报价单。
5: 啊、那大家其实也是质疑这个价格，
4: 对，我们觉得这个金额很高啊，
5: 嗯，是不是市场的价格，对不对？
4: 对，然后包括说小区里面其他的一些什么游乐场啦、羽毛球场，
5: 那我们有没
4: 有什么小
5: 就是大家业主对于这些民生项目，大家也可能会和市场上价格做一些比较，那么大家有
4: 质疑，对，我们是做了比较的，
5: 有没有提出来？
4: 我们有一些业主呢，就大家一起去找了一家评估公司，专门做这种造价评估的公司，然后这家评估公司去核算了我们小区里面一共6个工程项目。对吧？这六个工程项目，我们一共造了差不多102万。
5: 六个项目102万，那评估公司是什么结果？
4: 评估结果就是评估公司通过测量，包括他们一套专业的流程，评估下来的话，他们认为就是包含利润之后，总共的成本应该是69万左右。
5: 应该是多少？
4: 就是说这里面69万左右。
5: 69万，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是102万，是不是？
4: 对。是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已经挺大的差额了，因为它这个评估的结果也是包含了一个企业正常的一个利润嘛。那所以说我们
5: 这69万里面其实是建造加利润，对吧？
4: 对对，那所以说这个30多万的一个差额，我们是很诧异的。
5: 这个差额在这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质疑的一个焦点啊？
4: 对，对对。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都自己。

0: 对这一点。
1: 好，那目前我们了解，就是社区已经委托第三方开展了公共收益资金使用的专项审计。我觉得通过审计其实是可以回应大家这些质疑的。那目前我们有没有看到审计的结果？
0: 还没有看到结果。
1: 那我们有没有去主动去跟进一下，看看这个目前这个审计的这个进度怎么样啊？到哪儿了？相关部门有没有回复呢？
0: 我们有业主打电话问过社区，也有业主通过那个，因为觉得时间很长，打了一二三四五，对吧？最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上就是回复，就是说快了，已经在弄了。
1: 这个快了是什么时候给的答复？
0: 前段时间吧，但是具体的进度我们也不知道。
1: 就说虽然是第三方审计了，但是结果大家也催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来，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审计是开始是在今年的一月份的，那现在过去确实也很久了。
1: 确实啊，这个小半年马上过去了，对不对？
0: 而且我们有很多，我们其实对于业委会的账目有很多疑惑，不光是这些工程吧。
1: 好的，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关心的，就是你们老旧物业的一个选聘工作，对不对？旧物业离场，新物业进驻。那么在本次物业选聘过程当中，从原本的8进2变成了最终只有一家候选物业。那么整个过程其实具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作为业主了解吗？
0: 据我所知是当时我们业委会在今年一月份解散了，然后社区代行职责推进这个选物业。然后我们小区因为换物业的事情矛盾也很大，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然后社区当时制定了一个选聘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他们公开招标嘛，然后招聘的企业里面一共有8家，然后我先通过一个海选，海选的话就看前两名谁的那个票，是哪些物业排在前两名，对吧？排进前两名的话可以进入一个决赛圈，
1: 对，
0: 这么理解啊。那常规来讲，我们认为决赛圈呢，无非就是你是否同意 A 还是同意 B 还是说弃权，
1: 就是二选一嘛，对吧？
0: 对。但是实际那个社区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排名第一的，先进行第一轮业主大会，你是否同意这第一家物业进场？然后于是呢就开始了。如果说这一家没通过，那再开始第二家。
1: 那就是大家看看，就是先给大家 A 选项，大家如果说不同意，然后在 B 选项再后备的再上，是这样的一种规则，对不对？
0: 对。然后就开始了第一轮，第一轮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嘛，一个月之后没有通过嘛，那社区就开始干嘛，给这一轮进行延期了，然后又延了一段时间。
1: 那如果是按照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规则，如果是我们第一轮选 A， 如果说都没有定下来，那岂不是第二轮应该启用 B 来给大家选择了嘛，对不对？
0: 对，如果说当时那段时间内没选出来的话，合理来讲应该是让 B 上。
1: 对，而且我想这 A、B 之间大家选物业公司，它应该就比如说选票，它应该也有个截止时间，对不对？
0: 有的。
1: 那事实上他们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截止时间来进行选票呢？
0: 第一轮的截止时间具体到几月几号我是忘记的，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在这个到了这个截止日期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业主大会做了一个是人工的延期。
1: 就是他们还就是由于 A 没有选上，所以 A 就自动延期了，是这样的操作吗？
0: 是自动还是人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就总之他延期了，
0: 就是给他，
1: 对吧？
0: 给他延期了，给足时间。
1: 好，稍后我们也请这个专家还有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种做法是不是合规的，是不是合理的。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你们其实也是多次反映问题，也拨打过12345热线来维权，问题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作为业主，那您告诉我们，就是你们业主啊，目前你们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
0: 我们最迫切的诉求就是主要还是围绕刚才两个话题。一个是说我们想知道这个审计工作到底是到什么进度，他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公正一个完善的报告。
1: 审计结果大家是最关心的，
0: 对
1: 吧？对。
0: 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要求业委会公示所有的账目材料，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业主的知情权，我们有权利看，但是我们在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些账目材料。然后后期呢，业委会把这个材料移交给了街道，让街道去给会计事务所做审计了嘛。那我们想说，那这些材料能不能说，如果说审计报告出了之后，也全部给我们业主进行公示呢？
1: 就公开公示。
0: 对，我们有很多疑惑啊。你包括说里面业委会工作人员报销，那报销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对吧？就是我看到报销款有17万，那报销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也不知道。
1: 17万，那应该有明细啊，对不对？是不是小区的这种？
0: 对。

0: 报销你肯
1: 设
0: 定
1: 施
0: 有
1: 的
0: 发票，
1: 维
0: 发
1: 护
0: 票，
1: 啊，保养啊，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吧？你报销有发票啊，有那种支付凭证啊，你有没有呢？我们也不知道。
1: 好。
0: 然后你想这个审计是很慢，你想上市公司审计它也就3、4个月，对吧？我们一个小区业委会他又不做业务，不做什么工业绩这种东
1: 就
0: 西，
1: 是为
0: 他
1: 什么
0: 审计
1: 审计这么慢，对吧？而且审计
0: 花
1: 有
0: 了
1: 没
0: 五
1: 有
0: 个月，
1: 实现，有没有
0: 对
1: 时效？
0: 吧？
1: 好。
0: 对啊，你们是在补材料还是什么，对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疑惑，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审计的一个进度报告，还有就是说所有账目材料的公示。
1: 好，
0: 然后第二个
1: 您
0: 焦
1: 说
0: 点，
1: 第二是什么？
0: 你好，第二点就是关于选聘物业，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是有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他明明要求了物业公司不能进行宣传。对吧？那为什么说排名第一的这家物业公司，它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我们小区里面去摆摊宣传？
1: 宣传，
0: 对啊，你按照规则，它应该被取消资格，那为什么还是保留了，还是才让它继续推进？那这是我们很多，我们希望对这次物业选聘的这个工作，我们能不能说比较谨慎的审视一下？这里的流程。
1: 好，主要就这两点诉求是吗？
0: 对，
1: 好，其实这个不复杂啊，主要就是审计，大家关心审计结果，因为审计结果出来，很多账目就一目了然了。也希望审计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事项可以公开，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选物业还是很有质疑的，因为刚刚您说了，就是你们原先是跟大家讲了，就是备选的物业公司是不能主动在小区里宣传，是有这个要求，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就是他们就是进行了宣传，对吧？那参加宣传的就一家吗？
0: 因为当时那个海选通过了 A 跟 B 两家嘛，对吧？然后在进行 A 对 A 的这个决策的时候，A 公司呢在5月12号那天下午傍晚的时间，就大概有10来个人，在社区的带领下进入了小区，然后进行摆摊设点，进行宣传。社区对此的回答是这个叫答疑会。但是在我们业主看来，你很明显
1: 就
0: 是来宣传。你的
1: 社区说，社区说他其实是要先跟大家见面，解答疑惑，对吧？
0: 但在我们业主看来，你这些盆盆、这些什么易拉宝、各种海报都在那边弄好了，你这个怎么能不叫宣传呢？
1: 那这个参加宣传的就一家物业公司吗？在小区里面为大家答疑？
0: 对，就是社区只带了这一家物业公司进来，
1: 也就是我们第一次选的 A 和持续选的 A 是吗？
0: 对。
1: 好，那这样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段 VCR 啊，我们跟赵先生的连线也就先到这儿。通过 VCR 我们可以再来梳理一下刚刚赵先生代表业主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 VCR 啊，你看业主对香茂花园小区公共收益存在三个方面的疑问：第一，公共收益很少公示，报销账目不清楚，缺少明细；第二，部分公共用房每年数十万的租金。业主表示公共收益的支出应该包括健身广场、羽毛球场馆、垃圾场馆的建设都有具体的一些金额但是这些金额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合规的，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也看到了小区的一些公共场地好。业主们其实质疑就两点啊，第一审计结果，第二选物业的过程当中，选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规范的。刚刚赵先生也提到了香茂花园小区公共收益使用过程当中的种种现象，包括小区物业公司选聘时大家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赵先生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核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具体小区业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王主任我们正在拨打王主任的电话这是苏州工业园区香茂花园小区前业委会主任。这打的是手机吧？是手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还电话还未接通。我们就是想跟他核实一下
2: 您拨打的用户已启动通讯助理分话提醒。语音留言请按一。
1: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说打了几遍都没有打通那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打通吧。 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刚通过我跟业主赵先生的对话啊，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小区业主业主们的心情啊。你看这种公共收益账目的问题，审计结果大家最关心。

0: 但是还没有出来，还有物业选聘程序有变动，这些疑问其实都是在叠加的。小区治理的情况让部分业主是很担忧的。为了核实事情的全貌，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正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香茂社区。好，看我们来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志凯。志凯你好。好，志凯
1: 你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1: 哎，王姐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香茂社区的这个工作场所。
0: 嗯，
1: 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就到了他们这个社区负责人的办公室。
0: 嗯，
1: 其实我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然后也跟他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我把我们的这个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三方审计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事情跟他说了，然后他没有做现场的回应，他说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就等了一下，大概9点左右，就很遗憾，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跟宣传部门联系。
0: 是跟社区的宣传部门吗？
1: 他说要跟街道或者更上一级的宣传部门联系。
0: 嗯，
1: 然后他就明确拒绝了我们这个采访的请求。
0: 嗯，
1: 然后我手中呢其实是拿了一些资料过来的，因为我想沟通更方便一点，所以给他们看了一下。就刚刚就是我也听了直播的一个连线，就是咱们居民提到的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审计的事情。其实手中有一条短信，就是他们问过1、2、3、4、5。1月9号的时候，社区通过组织业主抽签，最终确定了一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因为时间嘛，我算了一下，现在也过去5个月了。
0: 对，
1: 我们想应该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或者是有一个进展，我们希望了解一下。因为业主，我在前期采访的时候，业主跟我说，说他们也不了解，就是这个。
0: 好。
1: 第三方审计是合同是怎么签的，然后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呀？所以他们有一些疑问。然后第二个，我跟你王姐你说一下，就是我昨天业主晚上给我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全体业主表决意见的一个公告。
0: 嗯，
1: 最后其实他们就是确定了这个竞合物业来签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现在是在一个公示期，从6月9号开始。就是刚刚业主也提到了，他们觉得就是你社区在竞选这个物业的过程中，就好像是你先选竞合，竞合没有过，你再让另一家物业来竞选。而且他们最开始的这个选票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最开始2选1的时候只有这一家公司，按我们通俗的理解其实应该是两家公司比较合适。对，
0: 其实
1: 志
0: 凯你说到这儿，刚刚其实赵先生也表达了质疑啊。赵先生的质疑两块，你刚刚第一点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对于这个审计应该是社区帮助组织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社区是拒绝和你回和我们现场连线来回应这个事情，是不是？
1: 对。
0: 那我觉得社区第一点对于审计的结果流程实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明确告知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社区为什么要回避，这个有什么好回避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刚刚赵先生提出反映诉求的核心，你也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选聘物业过程当中，他只有一家，就你刚刚讲的叫竞合物业，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他其实选聘的时候就是一家物业在选聘，而不是说给业主2家甚至是3家，就是没有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业主，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刚刚从这个选票上也其实看得很清楚，它最开始写的时间是到，这字比较小，就到5月8号截止。
0: 5月8号截止。
1: 然后他现在是延期了一个月，他们发了一个公告说按照
0: 他为什么延期呢？
1: 延期了一个月。我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你们真的是有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规定又立得住脚的话，你跟业主有质疑的业主跟他们解释一下，沟通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今天早上来，我在这等待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香茂社区的一个简介，其他说曾荣获江苏省民主示范社区，然后
0: 民主示范社区
1: 比较好的一个社区。然后我在这个小区里面走访，小区的环境也都蛮好的，然后感觉也不错，就是。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来一个正面的回应。现在其实我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然后
0: 他们现在有人办公吗？
1: 因为他刚刚虽然拒绝我们了，但是我想再努力尝试一下。
0: 好，我们尝试一下啊，
1: 去敲一下门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出来。

0: 回应。
1: 如果能出来回应，当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对，
1: 我看看试一下，好吧？
0: 好的，我们努力一下啊。我们此刻记者范志凯正在现场，啊，正在敲物业的门。
1: 真是这样，
0: 是社区，
1: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在直播，然后我还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能不能回应一下？其实几个问题，刚刚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节目，就是关于这个公告，还有关于这个，虽然你们刚刚拒绝了，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尝试一下跟您这个沟通一下，就是两个问题嘛，就是。关于刚刚那条短信，就是听说了1月9号，我想问一下这个审计啊，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咱们
2: 结果刚刚已经解释过了，8点半的时候你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这个是委托我们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不是我们社区
0: 的。委托街道对原业委会进行审计。
1: 好的，没问题，我站远一点，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这下面，你看一下这个单子，
2: 我知道，
1: 因为他写的是你们的回复是说社区组织。
2: 业委会解散之后是社区代行职责，但是在我们街道的指导下代行职责，而且我刚刚跟你已经强调过了，就是对原业委会的审计工作是由我们街道相关部门在对，就是委托相关的这个。
1: 对，因为我刚才写的是街道四选一嘛，
2: 不是我们社区。
1: 对，街道四选一，但是那你们这个回复其实就是让业主容易产生这个误解，对不对？然后你说社区组织的，这上面你却这么写，如果你不这么写，其实。业主们也不会说，哎，这个社区
2: 是组织业主来我们社区进行抽签，是社区组织进行抽签，不是由社区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你这个概念你要理解一下。
1: 其实等于是现在这个结果没有出来，您知道吗？还是说
2: 结果具体什么时候公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不是由我们社区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对他们进行审计，是我们街道委托这个会计事务所对这个进行审计。具体什么时候？公布以什么样的形式公布是要由我们街道最终敲定的，对吧？这个我已经跟你讲。
1: 谢谢。
0: 好，志凯，我可以和这位社区工作人员对话吗？
1: 物业说已经选好了，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在节目里面啊，就是他们业主就提出了几个疑问，就是他们认为
2: 业主如果有疑问，我之前也跟你说的。可以来我们这个社区进行咨询，或者说我们来协调，对吧？但是你们以这样的形式，我觉得还是你们的理解上面有一定偏差的。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也是一个畅通沟通的这么一个。
2: 我刚刚跟你解释过了，我们进行任何的接受，进行任何的采访，都是要我们宣统部门经得我们宣统部门同意，我才能接受的。
1: 对，因为我也带着记者证过来，因为我们节目这个形式也是希望就是大家更坦诚一点，对不对？
2: 我理解你们
1: 啊，对吧？大家互相理解，
2: 转过来也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好吧？
1: 就等于这个关于这个物业选聘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咱们现在不好回应，是吧？这个物业选聘，因为业主们他们觉得就是最开始8选2选出来了之后，应该是两个一起弄，为什么是2选1？
2: 这个我刚才跟你们解释过了，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征得我们宣统部门的这个部门的同意，我才能接受采访。你们这样的，我觉得有一定偏差啊。
1: 行，那个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被赶出来了，那我们就出来吧。
0: 好，我们被拒绝了采访啊，志凯。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打引号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0: 好，
1: 张景。我刚刚给我演播室应该能听到，就是
0: 我现在能听到刚刚你们的对话，我也听到了。我们努力进了他们的这个，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1: 他们是不愿意的。
0: 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很强烈的这个拒绝，说我们有任何采访必须要请宣传部门获批，对吧？你也强调了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包括我们节目的这种工作流程，它就是一个直播态嘛，对不对？
1: 啊，对。
0: 其实
1: 因为我想我们
0: 其实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我刚刚特别想问一下那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刚刚
1: 应该是他们的负责人，应该是曾主任吧，
0: 社区的曾主任是吧？
1: 应该是，对，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
0: 不是特别确定是吧？好，那你看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其实特别跟你强调一点，他说是街道委托来进行审计工作的，不是社区委托的，是这意思吧？
1: 对，其实
0: 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好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社区还是街道来为小区进行审计，我觉得无论是街道委托还是社区委托，那我觉得街道和社区都有责任，也有 义务，也应该有这份担当。

0: 注一下这份审计，从一月份开始到现在审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够公开，大家有最起码的对我公共收益审计的一个知情权。而且这个知情权，我不光要知道我审计的一个结果，那么审计的一个动态的结果，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够跟大家公开呢？这个时候社区，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你看说你这个全是街道委托的呀，那我觉得社区的责任在哪里呢？社区不承担小区的日常管理、矛盾调解这样的一个公共职能吗？对不对？好，志凯请讲。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刚刚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我也明确指出了，你社区既然是通过组织业主抽签，我觉得你社区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你不能说你直接就推给街道。当然我们有一路记者也在街道，一会儿看看全军那边能不能通过街道他们做一些回应，然后包括直接就是业主选聘物业的这个事情，社区你既然全程组织，那你到底中间的这个做法，我相信不管是作为社区还是街道，他们选聘物业的过程中，他们的做法肯定是希望小区越来越好，希望居民越来越好，但你中间的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让居民感受到你们为他付出的这些好，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包括刚刚我们也前期沟通了，包括后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说，那我们也只能是打一个问号，等他们的一个后面的一个结果，我们后面再跟进这个事情。
0: 好的，应该说我们前方的记者志凯非常辛苦啊，我们其实是带着群众的诉求，带着业主的急难愁盼去了社区啊，我们其实这个事情得到了非常生硬的这种拒绝回应。刚刚我也讲了，社区承担着小区的日常管理、矛盾调解这种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街道呢？街道物管部门是辖区小区物业公司的主管部门，有指导监督的管理职能。那业主反映香望花园公共收益的去向，我这个审计的这个结果能不能够动态的公开？现在审计到哪一步了？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物业选聘的问题，因为刚刚业主赵先生反映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审计结果；第二，物业选聘。那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小区业主都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刚刚我们一些想追问这个审计结果，社区说这是街道委托的，你要去问街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街道的物管部门是否知情，他们又有没有按照自己的工作职能在履职到位呢？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跟进采访的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2: 哎，主持人王姐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金鸡湖街道的办事处的办事大厅。今天早上呢，我已经来到了办事大厅，就是申请采访。但是呢，很遗憾，就是工作人员能跟我说，就是没有经过预约的采访，他们一律是不接受的，甚至也没有问我的需求是我的想采访的问题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之下呢，他们去向街道的办公室进行了汇报，也说目前他们是了解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没法给我进行一个直接的回应。我目前已经再次向表达了这个汇报的诉求，但是他们说也如果有一定的答复，工作人员会下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但是目前很遗憾，到目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还没有工作人员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解答。
0: 好，刚刚啊，我们记者志凯在社区说这个审计是街道委托的，所以我们就想答案是不是在这儿，在街道这儿能够给我们，但是现在好像也很困难，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保持沟通。好，你旁边有人吗？
1: 听到节目吧。
2: 我旁边是前台的管理人员。
0: 好，
3: 因为主持人有可能会直接问你。
0: 好。这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2: 他是属于是应该是前台的接待人员，他们也积极的去汇报了，但是目前他们的办公室的人员还没有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回应。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后续我们有进展随时切进演播室。从业主实名反映到记者实地走访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社区街道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公开的问题，就是审计的这个结果，物业的选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社区街道对媒体的态度，对政风热线的监督。

0: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呢？对吧？大家可能此刻收听节目，收看节目也会有一些思考。那么今天我们呈现出来业主反映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当下基层小区这里治理的一个热点。那这里面你看啊，包括小区的公共收益，要公示流程、物业选聘程序等等，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我们也想一想，你有没有看到过公共收益的公示？你们小区如果说在物业选聘过程当中，程序你认为合理吗？合规吗？合法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平台、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号啊、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为了从法理啊、监督基层治理多个维度来剖析这个问题，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新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全义律师。好，马上连社区。志凯你好。好，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正在社区的范志凯，看看是不是有进展。有进展，我们把镜头切给他。嗯，我们此刻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好，志凯在吗？
1: 在。王姐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经过沟通之后，他们社区的应该是曾主任，
0: 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1: 做一个回应啊，现在听得见吗？
0: 好。
1: 啊，对，因为曾主任现在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带着几个疑问，然后我先来问一下曾主任，请他回应一下。就曾主任，就是业主们他们的意思就是八选二选出了两家物业自来之后，为什么我们最后的流程不是二选一，给大家两张，一张选票上面写两个物业公司，大家这样好对比，然后来选一个，为什么最后给的是先选 A 再选 B？ 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B 也在参选，所以就选了 A。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基于之前我们业委会解散之后，就是前面是我们小区万科物业被全体业主大会解聘，然后后续呢业委会要对我们小区进行新物业的一个选聘工作，但是后面呢因为业委会被解散了，所以我们社区代行职责对于我们小区选聘新物业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因为而且我们社区呢是委托的第三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招投标公司对我们小区的一个选聘新物业公司一个工作的一个落实。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对小区近八家物业公司这个候选人进行那个就是这个排名的时候呢，是我们出过公告的，就是海选第一轮呢是八选二，我们也公示过的。然后
1: 八选的时候大家有一些疑问，
2: 八选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公示过的，有前面两家最高，
1: 对这个没问题
2: 的入围。然后再进行下一轮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进行公示的。你说业主对二选一有这个有疑问，当然这个东西呢作为这个招投标物业公司也讲的，就是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的，不是说是前两名的必须就是二选一，就是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规定。所以我们就是综合我们小区的这个因素呢，我们考虑就是对入围的前两名呢最高的一个排名的这个物业公司先进行跑票。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先进行跑票，我看那个票单上写的时间是5月8号截止，
2: 对，
1: 那为什么又延期一个月呢？
2: 正常来讲，业主大会呢，就是也没有固定时间，可以20天，也可以30天，也可以40天，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基于这个正常情况来讲呢，就是我们业主大会一般是来讲就是一个月，也就是30天。因为为什么要延期呢？因为就是我们到30天的时候呢，就是小区业主的这个业主大会参与率不是特别高，然后我们就基于我们小区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那上面就是我们小区通过跑票。有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的，就是可以对业主大会进行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业主大会是30天，如果说是没有达到参与率呢，我们是可以依据业主大会的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呢对这个议题进行延期的，也就是说延期不超过第一次的30天，所以我们又延了30天。
1: 所以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业主就会质疑，既然你最开始二选一让这一个先参与，那我接受了，那你现在规定时间是一个月，我也接受了，

0: 最后这个 A 没有选上，你又给他延期了一个月，
1: 这个
0: 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们是保送一样，他们
1: 不是，不是这个理解，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延期？我们业主大会，业主大会的意思就是要广大业主充分参与我们业主大会决策，因为全体业主我们2110多户都有参与权、决策权，对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延期？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保送这个某家物业公司，是因为我们全体业主没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延期。如果说我们当初也是这样设想的，如果说我们依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跟管理规约，我们延期了30天之后还没有达到参与比例或者说法定比例，那我们就再进行第二轮的，也就是说对 B 公司的这个投票表决工作，是这样。
0: 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怀疑其实你要充分让业主参与，那你就直接最开始两个都放在票上，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你这样子一轮然后又延期一轮，如果两轮延期都没有上再让第一家上，其实不是让业主们疲于应付这个投票吗？我觉得其实是人为增加了业主投票的这个时间跟负担。
1: 因为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对这个选聘的方案也是跟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选就是那个公司进行充分的一个沟通跟协商的，所以说这个出这个方案我们也是兼顾到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才那个进行了就是我们先 A 再 B 的。
0: 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通俗理解都是两个
2: 好
0: 选一个。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志凯啊。
1: 这个东西
0: 你戴下耳机，主持人要跟你对话。
2: 好，那这样我们把听众电话赵先生电话切进来，赵先生在吧？
0: 好，您听一下声音。
2: 好，赵先生在不在？
3: 在。
2: 好，你刚刚有没有听到社区的回复？
3: 听到了。
2: 他进行了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业主还是最有话语权啊。你来对话一下，你对于他的这个解释，你有没有疑问？
3: 我觉得社区的解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做法是合规的，是符合我们小区的议事规约的。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不合理的点在于，就像刚刚记者问的，如果说是二选一的选项，那你说为了让业主充分参与做一次延期，我觉得所有业主都是能理解的。但是，
0: 王姐，我这边声音不是很清楚，你要不转述一下？赵先生的问题。
2: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赵先生其实还是质疑了。赵先生还是质疑这个，刚刚社区所回答的大家的疑问，而且赵先生是认为，那我觉得是二选一可能更公开、更公正。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好，那么今天刚刚说了，我们走进争锋热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特别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一位是蔡全义律师。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蔡律师是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服务法律专委会的主任啊，是江苏省大苏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院政策法规部的主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争锋热线对于这个小区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大家其实你看，就是如果说物业选聘更改，就是更改了这个遴选的规则，那么缩减了候选的名单，就是刚刚赵先生的核心。那我认为你没有让我二选一，你就是让我选一个，后来还让我延期了。当然物业说了他的理由。那么我想问一下邱律师，你觉得他的刚刚的这个回复站得住脚吗？
4: 应该说从整个的回复来讲，他的确可能也陈述了某种事实，但从程序的公正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我们讲在整个的这个包括物业的这个选举过程中，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你的程序，你的整个的制度必须是前置性的，你预先确定的是八进二的这个规则，已经确定了它的截止时间，你就严格按照什么这个程序来进行，
2: 就既定程序在。
4: 对，但是程序什么随意的被修改，这就会导致什么广大业主对这次选举什么它的公正性、它的公平公正性什么感到质疑。
2: 对，而且说到期了还可以延期再选。
4: 对，这随意性太大了嘛，对吧？
2: 但是您给我们，那您觉得这个选聘物业它正常流程，我们应该是如何操作？
4: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物业的选聘的流程，首先他可能对对外发布相应的公告，
2: 对，
4: 告知我要进行选聘，
2: 对，
4: 那么相关的公司来进行报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广大业主干什么要做好参与，做好参与通什么，特别是通过业委会，通过居民

0: 参事议事，来鼓励广大居民来参政，来请议政，那么来投票，来选举。
1: 对，
0: 这个过程中什么，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鼓励最大多数的居民能够参与起来。
1: 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业主也应该积极参与。
0: 对，
1: 好，那你看这里面其实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位听众观众他都是业主，对吧？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这里面涉及到属地的街道、属地的社区，还有业委会。当然前业委会主任我们今天很遗憾啊，也没有能够对话。还有物业啊，这可能也是前物业，还牵扯到后物业。其实这是四方主体，就是这个四方主体我们怎么厘清他们的权利责任，让他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就是能够让小区有一个长效透明的治理呢？
0: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这个四方应当理清好各自的角色和行为的边界，在这个前提下干什么？来进行同心协力，做到协同共治。那么首先从这个业委会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广大业主通过投票选举
1: 出来，
0: 因此从它来讲吧，应当不忘初心，对吧？本着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初衷，来充分尊重广大业主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
1: 其实某种程度上，物业公司是代表了广大业主的。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吗？
0: 首先是物业这个，从业主业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要这样去做到。那么在小区的一般的性的事务处置上面，他要符合相应的程序，要规范管理。但是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面，什么一定要请广大业主，包括居委，包括什么广大居民，什么能够投票进行表决，而千万不能简单的拍脑袋，包括什么如何来随意处置来改变规则，这是不允许的。这是首先是从整个的业委会角度，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社区来讲，要加强对发生矛盾冲突了，你如何来协调，如何来搭建平台，如何来进行一下沟通，同时街道社区如何来加强监管，在选取物业过程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等等，要加强监管。对于如果审计为什么不能公开，干嘛审计本身它就是种监管的方式，这个监管不能虚实，不能虚伪。那么从物业来讲的话，你如何在业委会的指导下如何开展工作，为广大这个
1: 服务
0: 提供服务，同时干什么，你各项服务的凭证一定什么要合规要规范。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就是说作为小区的管理，我的小区我做主，特别是我们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小区，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广大业主一定什么要普遍参与，要主动参与，要积极参与，只有传承监督才能够什么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1: 所以说大家也要不能够就是不用自己的参与的权利，觉得反正有这个有业委会，好像我投不投这一票都无关紧要，这个观念不能有。
0: 对，
1: 好，我们来问一下蔡律师啊，就是根据我们也了解，就最新的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4条第一款，公共收益的归属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是属于业主共有，应当单独列账。那么业委会、物业、社区、街道四方各自对公共收益的日常监管、审计啊、公示、兜底，他们这个监管的权责分别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从这个公共收益的产生到公布的这样一个逻辑来讲，先说物业公司。为什么先说物业公司呢？因为物业公司是直接收取公共收益的一方，然后他应该把账做好。根据54条，就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4条规定，他应当是半年公布一次，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业委会和他之间关系是一个什么关？合同关系。业委会代表业主来和物业公司进行这个合同履行。那么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的法律定位是什么？监督和协助物业公司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这个履行合同的内容其中包括就是公示公共收益，那么业委会在这个里边应当监督。他的监督一个是直接可以和物业公司对话，因为他代表所有业主，物业公司必须接受他。然后呢，还有他会和物业公司进行一个结算，我收了钱之后半年一年可能会把钱打给业委会，应该分给多少，这样定好之后，业委会把他自己收到的公共收益也应该是每半年来公示一次。
1: 公示一次，
2: 这个是在苏州市物业管理条例24条有明确规定，并且。

0: 对于业委会的公示的要求更严格，物业公司仅要求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而这个
1: 业委会呢？
0: 业委会除了显著位置，还要在这个苏州的有一个叫物业服务监管平台阳光平台进行公示，接受业主的查询，是这么一个规定。而这个我们说街道和社区它是做什么？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有规定，街道是负责指导、协助和监督。这个监督既包括物业公司，也包括业委会，这两家做得不好的时候，街道都是可以监督的。当然，社区的法律定位是协助，不仅是苏州的物业管理条例，还有民法典，还有居委会组织法都有相应的规定，他们都有这样的责任。
1: 好，那您看到这个小区动用公共收益，刚刚赵先生也说了，开展了垃圾站的改造，还有游乐场馆的建设这些。

0: 如果不管是开或者不开，或者就是不管是业主大会决定花钱还是业委会决定花钱，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你要事先公示，事后公告，告诉大家我要修这个垃圾场了，现在我找到哪一家，你们业主有好的维修单位，你也可以来推荐，大概比价这个多少钱，弄完之后不仅是钱，还是我修这个东西可能对业主的出行造成什么损失，这些都要提示到位，做完之后签合同签了多少，支付支了多少，这些东西都要对业主进行公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1: 但是从赵先生刚刚给我们的这个讲述来看，他其实是这些都建好了，钱花了，然后他再找一个第三方公司来评估这个钱多花了，这是从他的这个表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是这样子的。那大家其实有个核心的这个诉求，就是关心这次审计。那你看现在这种第三方审计说是街道委托的啊，我们其实今天并没有联系到街道，也不知道是审计具体走到哪一步了。那像这种第三方审计，普通业主怎么能够有这种监督的权利呢？
0: 苏州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56条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就是双20%，
1: 双20%，
0: 就是面积要达到20%，户数也要达到20%的这些业主联名，可以要求业委会、居委会或街道这个审计。法律用的词叫应当，应当呢，法律用语的应当就是我们生活中讲的必须。
1: 必须
0: 啊，这就是强制，就是我申请了，你居委会就或者业委会，没业委会就是找居委会，居委会或者街道，你必须干这个事儿，你不干，从法律上讲已经违法了。
1: 就是我其实业主代表，就是我们看这个比例，您刚刚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超过20%的业主的比例要求审计，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就应该开展审计工作。
0: 没有规定这个义务，不是物业公司，是业委会、居委会和街道。
1: 业委会和居委会和街道，就是我给提出主张，然后街道系可以组织。
0: 对。
1: 好，那现在大家其实很关心啊，你说从1月份开始就审计了，到现在这个审计结果，今天我们可以准确的说是审计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具体到哪一步了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审计到底要多久呢？
0: 这个审计首先是没有法定期限的
1: 啊，没有法定期限。
0: 目前就是根据审计的内容，比如说你要审一个物业公司10年的账，那可能就时间很长，因为物业公司它有支出部分，业委会事实上它没有人员工资，它也没有固定资产，它没有平时其他支出，只有在小区大型项目维修上才会有这个有一些支出，它这个账目相对比较少。根据我们这个诉讼中的经验，正常一个月左右就够了。
1: 但是这个是不是太长了时间？我们
0: 5-6个月确实是很长。
1: 你看，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小半年的时间。
0: 可能是小区有矛盾比较大，也可能是账目不齐全，所以社区现在比较谨慎，不太愿意这个过早公示这个事情。
1: 那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方审计公司它结果出来了，只是没有公开？
0: 对，有可能一旦公开会引发更大的矛盾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核心的问题还要问一下，因为社区说是委托给街道的，对吧？说是街道来组织审计工作的。
0: 这个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呢，是社区组织业主选了一家审计公司，然后可能是街道
1: 对，因为他今天明确说是街道，说你要去问街道。推给了街道，
0: 可能是街道没有得到街道的指示，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1: 但是这里面我们想啊，你看社区它是作为，它应该是委托监管的一个主体吧，可以这么说。
0: 对，因为这个审计机构就是他组织选出来的，
1: 对吧？他组织的
0: 这个过程他肯定知道的。
1: 那他是不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包括管理责任？
0: 居委会它的管理责任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来自上级部门的这种对它的一个责任认定。因为居委会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在法律上是一个居民群众性自治组织。那么，但是呢，居委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民法典也对它有一些责任性的规定。当然，这个追责的主体是一般是上级部门。
1: 好，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说这个审计结果出来了，如果业主觉得他有问题的话，那可以要求重新审计吗？就是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来讲，
0: 这要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重新审计，那就看审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审计本身没有问题，就不需要重新审计。那只是说审计出来发现账有问题，那就是业委会和现在这个物业公司的责任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选聘物业，现在是没有让大家二选一，大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选聘物业的流程

0: 前可能会有问题或者不够明确。根据法律规定，选聘物业应当由业主大会决定。那么它的通常做法就是先由业主大会表决一个选聘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可能是业委会或居委会起草的，但是一定是业主大会表决的。这个方案最基本的要包括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物业公司，它的服务标准是什么，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公共收益分成怎么分，这些东西要选好，然后这个就是叫做一个选聘方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的选聘。那么这个方案定好之后，它可以授权业委会，当然这里面是居委会了，它没
1: 业委会，
0: 它可以授权居委会去投标，去招标。招标的前提是刚才讲的那所有的核心内容已经定好了你才招标，或者是公开选聘，像现在搞的公开选聘8-2、2-1，但是前提也是有这个选聘方案。这个选聘方案里面包括比如说到底是2-1还是一个一个的选，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有点问题，业主质疑是正常的。你如果2-1他就应该就是你延长没问题，一个选一个那就有问题，业主会认为你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又是一年六月，又迎来了满怀故事的毕业季。每每走到这个时节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中总会生出万千感慨。有人刚刚结束紧张的高考，即将解锁人生崭新的篇章，有人挥别校园时光，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山海，心绪或是不舍感伤，或是满怀热忱和希望，百般滋味交织在一起。最近有不少细心的朋友发现啊，六月南京的地铁也悄悄换上了专属的新装，没有醒目的海报，也没有热闹的横幅，而是在部分站点随机响起两段毕业季专属的报站语音，用温柔的声线陪伴着每一位追梦人踏上前行的路途。曾几何时，我们无数次地乘着地铁穿梭在金陵城的朝朝暮暮，这趟列车承载过早八赶客的匆匆步履，裹挟过夏日傍晚的徐徐晚风，也珍藏着年少时光里所有的欢喜、忐忑和美好的憧憬。如今这趟列车缓缓驶出了青春的站台，一句句暖心的报站是最真挚的祝福，一条条延伸的轨道便是通往远方的漫漫征途。2026年，这份独属于南京的温暖如约而至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毕业，聊聊青春，聊聊那些藏在城市烟火里的离别与期许。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据南京地铁官方透露，今年毕业季报站音覆盖了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林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周边和交通枢纽站点，11条线路、25座车站共同为这座城市里的毕业生送上祝福。
3: 前方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轨道向远，星光引路，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
2: 一站站过，一站站听，仿佛青春缓缓谢幕了。而这份小浪漫从来都不失约，也收到了学子们的一众好评。有学生说啊，最近在网上刷到今年的地铁报站祝福，都会想起毕业的日子，真的好想南京啊。有的学生说，南京地铁真的太懂我们了，开学季也有相应的广播欢迎新生，大一刚背井离乡到南京，听到这样的广播真的很感动，不敢想自己毕业的时候会持续到六月底。商场的主管说，策划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里有很多曾经在南京读大学的小伙伴，他们对南京有非常深的感情，那另一方面呢，因为南京是个高校众多的城市，很多高校故事值得分享。这些文字有的是公司同事们自己写的，还有的是网上看到不错借鉴的。主管说，讨论度很高的西区食堂13块钱瓦香鸡这句话，就是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自己写的。瓦香鸡又便宜又好吃，感觉很幸福。那后来也有很多南师大的同学去留言说这个事儿。提到了南师大同学念念不忘的食堂瓦香鸡，那就不得不说啊，在这个六月高校毕业

0: 迹。江苏也有很多高校纷纷用特色美食去宠爱学生，让熟悉的味道成为毕业生离校前最温暖的念想。南京工业大学最近启动了第三届学生社区美食文化周，智能送餐机器狗展现了科技加饮食的趣味融合，超大的定制蛋糕和百余份小龙虾免费向师生发放。南京工业大学大二学生王丽是这样说的：
1: 很开心，感觉学校文化越来越多样了。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关于高校的消息。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与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这样的场景正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变成现实。近日，东南大学首届汤莎会校园国际戏剧节发布会在四牌楼校区举行，这不仅是一场戏剧的开放式创演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东西方文明的青年美育实验。
3: 四牌楼校区的春晖堂内，昆曲水磨腔与古典英文台词交替响起，饰演主角卢深的昆曲名家柯军通过深沉的唱腔传递生死关头的复杂情感。就在这时，来自乌拉圭的留学生伊莎贝递来匕首，用古英语念出麦克白中女巫的咒语。昆曲的克制美学与莎剧的直接表达在同一个空间里彼此碰撞，彼此激发，实现了东西方戏剧的无缝衔接。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大二学生伊莎贝来说，这是一次圆梦，更是一次挑战。
4: 你可以看到中国戏剧和英国戏剧在某一时刻交织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正确把握时代背景、人物，并理解导演对这部戏的构想。
3: 伊莎贝坦言，要理解古英语台词，还要配合昆曲的节奏，非常困难。但正是在这种手忙脚乱的碰撞中，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东西方的交融。而这种碰撞，正是江苏省昆曲研究会会长柯军最想看到的。2016年，他的作品《汤莎会·邯郸梦》曾远赴莎士比亚故乡演出。十年后，这部戏走进大学校园，他希望这种文化交心能由更多年轻人来实现。
5: 这样的一个剧目，主要是能够让在地的

0: 学生学习到、体会到昆曲，就两门东西方的艺术可以交流、交融，彼此交心。所以说，我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带领东南大学复制到全国的高校，以及全世界的一些学院。
1: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戏剧节暨校园版汤沙会邯郸梦全省高校招募工作，主体系列活动将于今年10月24日至25日在东南大学落地，同时配套设置汤显组与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校园沉浸式公共戏剧等多项特色板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天维认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在学生们登上舞台的那一个个瞬间里。
2: 大家不断地去追寻这个艺术的精致的高标准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中国文化，去进行文化的碰撞、文明的互鉴，从而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6月7日上午，2026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恩灵剧场举行。本届有成说活动汇聚中外青年、学者、企业家及文化传播者，以科技文化互鉴为美好愿景开展交流，在对话中点亮不同文明的火种。
1: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留学生春丽参与了歌舞《奔跑的青春》表演，采访时脸上仍挂着笑意。在南京生活了近7年，她对这座城市的街巷早已了然于心。春丽，
4: 我们要宣传这个城，也就是说江苏省的故事。我就是对南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外国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人们，如果来到了中国，必须要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这样才会入乡随俗。
1: 现场来自不同有成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出有成青年倡议书，定下一份跨越山海的青春约定。剧场大厅里还设置了活动展示区，时移5届全球青年雅会市集和文化互动体验展位。各国留学生穿梭期间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不时停下脚步打卡拍照，相互交流。来自多哥的南京工业大学留学生丁以礼兴致勃勃地拿起一副 VR 眼镜戴上，眼镜另一端昆曲演员水袖清扬唱腔婉转，他仿佛被拉入一个古典梦境。丁以礼说，
5: 我看到昆曲一个人在表演，他拿着扇子，然后他还穿了民族服嘛，状态还挺优雅的，我戴的时候还能听到声音。
1: 活动最后，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们共同唱响了歌曲《We Are the World》。目前，江苏已经与全球71个国家建立了376对友好城市，友城总量居全国第一。友城网络覆盖5大洲，辐射全球重点区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格局。南京寓意着和平、美好与文化。来自巴基斯坦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留学生阿里用3个词向记者描述了他心中的这座城市。3年前初来乍到的他第一次接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之深深惊艳。3年后他希望未来能长久地留在这里。
6: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游览了南京及其周边安徽、苏州等许多城市，品尝了当地美食，探访了众多景点。我希望南京以及江苏的未来更加美好，发展更上一层楼。
7: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6月19日到6月21日是端午假期，3天的时间，大家准备去哪儿呢？计划出游的小伙伴可以准备起来了。近日，端午假期火车票正式开售。
8: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它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解多少？但是它也有一些从比如说20到30，对吧？
9: 嗯。
8: 那么它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上去，所以最终是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嗯，它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9: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
8: 对
9: 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8: 对、
9: 啊、
8: 对是。
9: 嗯，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
8: 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 我们只是看到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是办景观，所以。

0: 说我们大家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他做出这样判决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
1: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0: 就没有了。
1: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是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0: 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因此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啊，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哈，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是吧？
0: 对，对于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他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个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嗯，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对，
1: 不存在，对吧？也
0: 不
1: 存在，
0: 嗯，
1: 啊，成立不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对吧？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细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这个诉讼路径是可以走的。但可能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到的是，往往女性她不会去向自己的婚内的配偶去主张这个，她大部分她会把这个责任认为是这个性侵方造成的。 对，
1: 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0: 理论上是可行的。对，
1: 那这种赔偿是一定要等到离婚以后，不需要吧？婚内不离婚完全可以主张，
0: 这个，
1: 对
0: 不
1: 对？不
0: 需要到离婚以后再来主张，
1: 啊，
0: 但是这确实存在，就哪怕比如说法院判了这个男方要给予这个女方一定的赔偿，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确实还存在一个，就是他们的夫妻共有财产要进行一个区分。对，
1: 就是把两人共同财产一分为二，拿男方部分或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去赔女方，
0: 对，就是这个要单独的去做一个处理。
1: 那这种赔偿的数额怎么量化呢？就这个损失怎么来计算呢？
0: 那就要根据这个这个丈夫在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过错的程度了。女方来讲，她也是个成年人嘛，她自己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丈夫不会百分百来承担这样一个过错导致的后果这样一个责任。
1: 那这个比例呢？主，
0: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是丈夫应该是更多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超过50%的，因为女性她为什么能喝醉，就是因为丈夫在场，她不担心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1: 但是您说是超过50%，因为她这个总的损失可能就那么多，
0: 嗯，
1: 然后那个犯罪嫌疑人吧，或者罪犯吧，
0: 嗯，
1: 是吧？如果判了刑以后啊，这个龚某他是赔偿肯定绝大部分，
0: 对，
1: 那是按照这个剩下的一小部分是这个丈夫吗？这个意思吗？
0: 对，但是在对于丈夫来讲的话，他民事赔偿就可以提一些精神损害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这部分是对外他是不相干的。那我哪怕是婚内，那对于女方来讲，他当然可以认为这个事情给他造成了伤害，那丈夫你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好一点。
1: 您觉得单独起诉丈夫，然后要求赔偿，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可以的。
0: 对，精神损失嘛，
1: 那这个比例呢不好说，是吧？
0: 对，
1: 这个，
0: 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你还要看丈夫到在事情到底他的过错有多大了。
1: 如果说这个妻子觉得好，你起码的你保护你都保护不了我， 当着你的面被带走、被强奸，是吧？如果说要离婚的话，这个丈夫这样的行为叫不叫过错方？如果说好，两人过不下去了嘛，心里有芥蒂了哈，那这个时候财产会倾向于女方，男方不分少分，女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行不行？像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一般讲在离婚案件当中的所谓的过错方重婚啊，或者遗弃虐待，这样才叫一个法定的过错。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最后丈夫的行为被法院的判决认定为他对于这个妻子是疏于这样一个照顾和辅助，那确实也算是在婚姻当中他是有一定的过错的。但是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过错，那不是一个过错。他的这个丈夫的过错主要是对于夫妻的这个互相扶助的义务方面，他存在一些过错。如果说这个过错被确定，确实是在分割

0: 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温州一个男子啊，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啊，以假乱真的兑换了700多箱啤酒，价值是18000，结果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您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日前，温州警方接到当地超市老板报案，疑似有人拿着假的中奖拉环来兑换啤酒。警方检查假瓶盖拉环，发现有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甚至可以擦掉字迹，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警方很快抓获嫌疑人陈某，并从车里搜到2000多个假瓶盖拉环。陈某交代，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共花费8000多块，并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然后出售兑换的啤酒获利。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
0: 嗯，好嘞，马律师，这个陈某啊，买了37500个这个假的易拉环这个盖儿，做这个假的中奖信息啊，再来一瓶，然后呢，等于是兑了将近是18000啊，700箱，这个涉嫌的是什么？诈骗吗？这个行为？
2: 诈骗罪。嗯，
0: 那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诈骗嘛，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比如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啊等等，或者是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了。那么从本案上来看，这个男子他买这个拉环，然后作假的拉环，他作假不是目的，是骗取财物才是目的，所以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诈骗的，涉嫌诈骗罪，这样一个行为。
0: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这个店家没有损失啊，啤酒是厂家给的。是不是？这个其实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啊，这个性质完全不影响，对不对？
2: 对，因为实际上厂家他也是受损失，店家虽然没有损失，但是店家他兑换的他不还是要去找厂家兑换嘛？那如果厂家拒绝兑换的话，这个商家不就遭受损失了吗？
0: 对
2: 吧？对。
0: 那有人还会说，要是这个店家仔细检查一下，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其实不能这么看，对不对？因为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是以就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然后好让对方以错误的认识交付财产，那就是一个诈骗啊。
2: 是的。
0: 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
2: 我们是6000，是一个江苏的这个时间是起刑的一个点。我们刑法266条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就是我刚刚讲的达到了6000的起刑点，就是说交大。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了。那么我们江苏的标准是100000以上，那还有特别加重的情节，就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我们江苏的标准是50万以上。

0: 市场金额应该是18000是吧？
1: 对
0: 的，金额18000，18000对应的量刑应该是三年以下。
1: 对，三年以下。嗯
0: 啊，哎，这个事儿不会涉嫌什么？有人说他这个拉环啊，假的，有点像有价的票证，什么有价票证罪伪造，这不会哈，这不会有这样
1: 罪名。这个不会，因为他本身首先他不是一个有价的票证啊。那第二呢，他这个行为的目的他是骗取
0: 钱
1: 财物，就是非法占有这个财物，他是这个是核心。嗯，
0: 那卖给陈某的那些卖家呢，就是搞这个造假的，等于是明知。显然是明知，对不对？那这个行为他是共犯呢，那钱也没有落到他口袋里，这个行为怎么来看？这个涉什么样的罪？
1: 就是首先要看，就是在这个厂家，他如果明知道这个人他陈某他要去骗取这个财物而参与进来，那当然是诈骗罪的共
0: 犯
1: 了。
0: 嗯，
1: 但如果说是这个卖家，他完全是就是哎，这个人要买，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就是理性的这个社会人的话，应该知道他买那么多肯定是有一些意图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有意图那我就不能卖，或者说我就一定是参与到诈骗的行为当中去，因为有些人他买只能说是一个准备，他去实施了才构成了诈骗。所以说从卖家的角度来讲，他除非他明知，否则的话不承担责任。
0: 那这个明知就很难举证了，很难去判断了，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大概率不会吗？不会受罪，
1: 对，大概率是不会的。而且因为陈某他也讲，他说他其实是做完了以后，他是要去先去试的，看能不能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更难认定这个卖家的有没有参与的这样一个。
0: 哦，那也没有其他处罚对卖家是吧？如果这样的话，
1: 对卖家来讲没有，除非他真的也是参与到诈骗当中去了。
0: 嗯嗯，那平台呢？在平台上如果卖的话，对平台有处罚吗？这种行为，
1: 那平台也是一样，除非他知道，否则的话他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的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是要在仅仅是在明知或者应知，他才会去承担一个民事的侵权责任，对吧？
0: 嗯，
1: 或者说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共犯，那些都是不存在的。嗯，
0: 是的。所以类似案件不少，你比如说有人伪造这个超市的购物小票，说好没有结账要求退钱，或者有人篡改这个彩票，说我中奖了怎样，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是吧？就很可能涉嫌是诈骗。您最后提醒一下好吗？咱还有十秒左右。
1: 嗯
0: 啊，
1: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就是大家不能够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第二呢，作为我们去兑换的这样一个商家，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就是慎来处理。嗯，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
3: 北京时间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

0: 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大家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特别是 CT 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过这样的词儿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这样的不同结节它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说怀疑或者是已经发现了肺结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医生的提醒啊，说是要定期复查、定期随访。那么这个定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啊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我们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啊，作为胸外科的医生，他眼里的肺结节哪些该切啊，然后什么时候要切，怎么切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邀请各位来认真的听一听哈。那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节目和嘉宾来取得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往下翻一点点，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了。那另外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号码是025-844-5438 025-844-5438。大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和专家来直接对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大家拿到 CT 报告常看到的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怀疑或已经发现肺结节，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他 很擅长啊胸部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肺部肿瘤

0: 消融治疗。我们来连线徐准。徐准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徐准，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啊是肺结节。其实我们我自己包括身边的同事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这个字样并不罕见啊。那么从您作为胸外科的医生来看，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是不是有逐渐在变高的一个趋势？然后这是因为咱们的医疗设备比较好，它检出率就是因为医疗设备比较好，然后它所以能够更好的来做一个筛查的原因，还是因为确实啊这个结节的发病率是在上升的？
1: 是这样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发现，哎。我这个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非常有个结节。那结节为什么我们之前很少听到说非常有结节？其实这个肺结节检出率在近年来是有显著的上升了。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尤其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我们大家去做胸部 CT 这个机会越来越多了。那么做这个 CT 以后，就会出现，哎，告诉朋友有顾虑说我的胸腔镜会不会开不干净？不会的，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啊，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这也得到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研究的证实，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0: 就是这是一个微创手术。
1: 对。
0: 您刚刚
1: 然后如果
0: 还有一个方法，
1: 如果说对于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体质比较差，肺功能比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微创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到过的这个肿瘤的消融。那么这肿瘤的消融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手术效果应该是仅次于外科的胸腔镜手术的。那么这个肿瘤消融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根针扎到肿瘤的位置，通过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细胞进行杀灭，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0: 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可能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啊，这个是很大对，很大的一个工程，好像是想象当中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向您请教徐主任，就是前面讲到这个，无论是磨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实性结节也好，其实都提到。然后您还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不是说你出院了，你这个事情你的这个手术就完全结束了，而是省中会有一个随访的方案，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调理，来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同的地方。那徐准，我理解可能差不多信息。徐准，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随访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去看医生的话，有一些这个健康情况，那医生也会说的，你要定期随访。我想这个定期随访，一方面是像您刚才讲的，是医生会主动去关注到每一个病人后续他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治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那个患者本人啊，他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也要这个去，比如说多长时间要去做复查等等。那这块又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1: 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个体化一个治疗，因为每个人的结节其实大家都会有结节，但是它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比如说有可能是3个月，有可能是6个月，有可能是1年。所以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差异。
0: 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又会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这个 AI 啊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健康的常识，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病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信任，就是还是应该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哈。
1: 对。
0: 还要请教徐主任，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肺结节啊，就是您其实您前面提到了就是高危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如果说要预防肺结节的话，是不是就避免这些高危情况就可以说是预防了呢？就是您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预防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肺结节，其实这个里头就学问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首先肺癌这个概念来讲，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会有抽烟的病史。那么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他首先要戒烟，包括然后我们这个戒烟以后，包括有的患者说我不抽烟啊。

0: 那怎么办？你要避免一些二手烟的一些接触，避免二手烟，这是最目前来讲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些观念，就要戒烟或者避免二手烟的一些接触。第二个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除了烟草，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油
1: 油
0: 烟。
1: 烟，
0: 哎，对，比如说有的我们很多的肺结节的患者，她是女同志，她说我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结节呢？因为厨房的油烟也是非吸烟女性肺癌的这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装修啊、污染啊，比如甲醛啊、苯啊一些东西，那么
1: 东
0: 也
1: 西，
0: 是一些这个致癌的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失眠啊、二氧化硅啊、煤尘啊，或者是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这种烟尘，那么也有可能会诱发肺结节或者肺癌的发生，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肺纤维化、陈旧性的结核，那么在这个肺部本身这个疾病的基础上，它也有可能发生肺癌的风险啊，还有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本身自己的一些对免疫力、情绪压力、长期的一些焦虑、抑郁这个状态，有可能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增加他患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的普通人群的建议来讲，就是说我们高危人群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对于我们超过40岁的人群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做一个体检，做一个胸部的 CT，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去给自己的肺部做一个评估，看有结节还是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这个风险程度是怎么样的？我需要怎么去随访或者治疗？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女同志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尽量把油烟机打开，炒菜以后继续把这个残留这个油气把它抽出房间的外面去，包括可以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包括我们新房子拿到一个新房子要通风啊，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主要通过一些方式去避免这些致癌物质的接触。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自己的良好的免疫力，来去对抗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
1: 您刚才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分享了哪些物质可能会造成结节，甚至于是肺癌哈。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或者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隔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着极大的一个关联的。那薛主任，接下来我们也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具体的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她是女性，45岁，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6毫米唇膜玻璃结节，边界清楚，没有任何咳嗽、胸闷的感觉。他说："我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做手术吗？"
0: 对于这种唇膜玻璃结节来讲，在6毫米的话，如果说我第一次发现，那么可以，比如说间隔3个月或半年，甚至一年去复查这个 CT 是安全的。当然，如果说我这个结节我已经复查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结节它就是没有办法去消掉，它一直持续存在。那么这种结节，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就是肺癌的早期。那么这个时候手术实际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患者可以选择2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随访，等这个结节增大以后再去处理。但是结节增大的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结节的进展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或者随访的一个建议。如果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一个结节从 CT 看确实非常非常的典型，那么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根据患者的需求，也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肺部结节来讲，就说手术的时间越早，它手术的效果越好。
1: 就是一个就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还有这个膜玻璃结节，可能有经验的，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他可能看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 更加准确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不想马上手术，他可能想再

0: 做观察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呢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复查，可能要观察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是有也有可能会消掉，也有可能它可能不怎么变，对吧？也有可能它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徐主任。
1: 是的，主持人，
0: 谢谢，
1: 这个随访的方案一定是要医生给出一个非常建议，专业的一个建议，
0: 好，
1: 而不是说自己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去自行的去决定治疗方案，这样不科学的。
0: 对，
1: 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0: 我们这位听众就建议您，您是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做的检查啊、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靠谱的医院哈，那么您就可以去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啊、你现在这个结节的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医生做充分的沟通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今年38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得过肺癌的，他自己呢检查出了7毫米混合膜玻璃结节，他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的情况是比普通人的风险要高很多。
1: 对的，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它的膜玻璃的结节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最早期可能就是一个纯膜玻璃结节，但随着这个肿瘤的生长，它里面肿瘤的细胞复制越来越多以后，它就会经过一个叫混合膜玻璃结节的一个过程，那么说明它这个7毫米的结节已经可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医生还建议他早期做一些外科手术进行一个根治性的治疗。
0: 就是那就是我想这个徐主任给的建议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到医院再去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男性，吸烟的历史有20年，每天一包烟， CT 上显示啊右肺上叶实性结节8毫米，而且说是边缘有毛刺，他说他这个情况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那么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说患者现在需要自行去把烟戒掉，要戒烟。然后这个8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这个8毫米的实性结节，然后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的 CT 发现是8毫米的结节，那么建议你3个月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CT。来评估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说3个月到半年的复查的 CT 结节是稳定的，那么下面建议你半年做一次 CT。如果在这随访过程中这结节还是增大了，那么还是要建议外科手术处理的。
0: 它这个边缘有毛刺的话，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1: 边缘的毛刺也是我们医学上根据这个 CT 影像的表现，就是一些恶性的肿瘤，它往往它是有毛刺的，它是形状不规则的。对于一些良性的肿瘤，往往它是边缘比较光整，它像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它没有毛刺。那这个只是区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一个指标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它只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提醒。它只是说有毛刺以后，它可能恶性的程度会高一些。
0: 但是也不全部，也不是说有毛刺就一定意味着是恶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听众如果说有这样的检查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然后有可能的话跟医生好好的去充分的交流啊，看看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在定期的复查之后再怎么样哈。那徐主任，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吗？
1: 是的。
0: 那是在咱们省中本部哈。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先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有关于肺结节的内容啊，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在江苏省中医院本部院区。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三，凌晨两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传言，什么传言呢？说这个真龙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的情况，还有说空气炸锅的那个纸这个高温加热是有毒的，还有这个白色的那个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这样的一些说法。你看这几样东西是不是我们接触的机会都非常大哈？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揭开了真相。我们先来看这个空气炸锅纸啊，它的安全争议好像也不少。有网友就担心啊，高温加热会不会吸出来苯这一类的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呢？日常使用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事实上，常用的空气炸锅纸啊，多是硅油纸。那么这类纸呢，它是呈三明治结构啊，中间临摹层的粘合剂将原木纸浆啊。底纸层和直接接触食物的这个食品级硅油层紧紧地粘合在一起，让不少消费者就担心它会存在苯类物质残留。工程师介绍，样品经过处理后由这个气质联用叫气质联用仪检测苯类物质残留情况，最终呢没有检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针对大众关心的2A类这个致癌物叫做丙烯酰胺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对25款烹饪纸统一开展了检测，实测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都没有检出这个叫丙烯酰胺物质残留。就这个我想就讲得非常明确了，他们所抽查的25款烹饪用纸都没有查出这样的一个物质。好，我们再继续看说这个蒸笼纸就是你要是蒸个东西什么的，特别我们有时候买一些包子馒头这样的一些食品，它这个在那个包装里面其实它就附带有那个蒸笼纸哈。那么它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超标呢？在网上的传言当中说它是含有叫 3MCPD 和 1.3-DCP 它用这个化学的说法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比较的复杂了。我可能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讲那解释那么清楚了。那这两种呢是网传的是两种致癌物。那么蒸笼纸有没有这样的成分呢？检测人员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安全检测。那么这一次呢，同样是25款烹饪用纸，那么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纸。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下大忙抢收模式，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快下收进度，严控粮食损耗，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2: 走进界湖县中庄街道顺达农业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放眼望去，连片小麦长势喜人，金黄麦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充盈厚实，整体长势优于常年同期。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小麦生长期间水土条件适宜，雨水供给充沛，有效助力小麦灌浆膨粒壮穗增重，让田间小麦的结实率、籽粒饱满度稳步提升，为今年夏粮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今年种植的小麦比正常往年要好，因为它的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促使这个小麦灌浆各方面都是呈优势。
2: 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下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守住丰收成果，公司配齐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投入3台总价值超1800万元的进口科勒收联合收割机全力作业，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设备，进口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彻底改变了传统收割效率低、损耗大的短板，大幅提升了大面积麦田的下收作业质效，为高标准农田小麦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它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它正常就是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所以在这个一块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2: 眼下基地小麦收割工作正有序提速，全面铺开。为抢抓最佳收割时段，规避天气风险，农机手们实行昼夜错峰轮班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计划5天内完成全部麦田的收割任务。
4: 夏风拂面，麦浪翻滚，在银宝大地和公司草堰农场，数十台收割机轮番下地穿梭作业，集粮车往来不绝，轰鸣声此起彼伏。据了解，得益于农技人员的智能规划，收割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5: 我们目前总计调动了36台收割机，配套22台计量车，日均收割大约才2000亩左右。草原农场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小麦，目前小麦收成品质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4: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记者跟随集粮车开到配套的集粮场，这里不仅承担着堆放粮食的任务，每天还会有收购小麦的车辆前来采购。每辆车在过磅后，专业的技术人员会抽样检测水分，扎实把好品质关。
6: 我们草原农场呢，是从二号开始收购小麦，目前呢，这个集粮场呢，从体内收购了大概8000亩的小麦。今年收购小麦的这个运粮车呢，每天有20车次，大约1000吨左右，收获呢已经接近尾声。
4: 据了解，今年银宝大地和公司在下收作业中充分发挥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的优势，先后筹备近200台的配套机械投入下收作业，全链条做好收粮保障，护航下收高效落地。
7: 我们银宝大地和呢下收28个农场，总面积呢13.6。

0: 五万亩。从今年的5月30日开始呢，我们落户的进入收购期，预计呢今年6月15日之前呢，在全面完成进入销售任务。今年的单产呢，可能有望突破1100斤，是我们近几年呢收成是最好的一年，是个丰收年吧。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正值三夏大忙关键时期，南京市六合区石柱林社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内一派繁忙而温馨的景象。来自东海县的跨区作业农机手潘树华在忙碌间隙，利用给手机充电的功夫喝水休息。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是江苏省首个结合区域性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的农机微家，已成为田间地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每年农忙时节，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汇聚我市，昼夜奔忙在田间地头参与抢收抢种。但长期以来，外地农机手作业期间临时休憩、餐饮洗漱、水电补给等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成为制约跨区作业效率的行业堵点。为此，我市依托陆河区石柱林社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打造全省首个农机微家便民服务阵地，打破传统农事服务重生产轻人文的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农机手日常生活与作业保障的方方面面。
4: 我们农机微家主要是面向一些跨区的农机作业者，因为考虑到他们平常就是全天候的在田里面来作业，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边提供一些服务，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感觉。
3: 农机微家几十平方米空间虽小，却功能齐全。它面向辖区及所有跨区作业农机手免费开放，划分休息区、就餐区、洗漱区，配备空调、微波炉、热水器等生活设施，全天候提供免费热水、手机与农机设备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
5: 我是从安徽天长到石柱林来抢收小麦，现在过来的时候，中午可以在社区，它有空调，也有微波炉热饭，替我们热情的服务，我们感觉到很高兴，
6: 感觉很好，跟这个回家的这个感觉一样了。吃住、水、洗澡的地方什么都有。
3: 在提供暖心生活保障的同时，服务中心还整合各类农机资源，打造耕种管收全流程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体系，涵盖农机全程机械化作业、农资配送、育秧、供秧、农机维修、粮食烘干等全链条生产服务。同时，我市建立区、街镇、村社三级网格服务体系，推动农机服务从作业保障向全维度转型，打通夏收夏种服务最后一公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以全面建设区域性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契机，在全域范围内推开农机微家建设，持续做强做优农机社会化服务品牌。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进入六月，随着初夏暖风的吹拂，被誉为中国碱都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正式拉开春碱收购的大幕。今年富安镇蚕桑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春碱单产与质量双双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广大蚕农喜获丰收，产业振兴动能强劲。
7: 江苏东台富安镇又称中国碱都，眼下一年中最繁忙的春碱收购季开始了。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蚕碱收购站，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蚕农们带着蚕碱来这里销售，几乎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还有车辆呢带着蚕碱陆续再往这里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今年富安镇12个碱站同步开秤收割，鲜碱收购量达1005吨，取得历史性丰产丰收，优质碱每公斤单价稳定在59元左右。富安镇自古就有栽桑养蚕的传统，目前这里的优质桑园面积达到3.5万亩，有1.5万户蚕农，年产优质蚕碱可达3000吨，总产值超10亿元。近年来，富安镇与苏豪控股集团深度联动，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富安模式，现在这里成为国内少数能常年批量生产6A 级顶级生丝的地区之一，产品畅销全球高端市场。
9: 今年的话还算比较丰收吧，带了10袋，差不多有270多斤吧，有的中午饭都没吃都过来排队了。
10: 今年签合呀，
11: 不少袋啊，
10: 15袋，
12: 收的不少。
13: 卖了是105斤一站子，靠近26000，新盟就做了。我的产品就是没有黄的，都是雪白的。

0: 全部是100%的化缘了，就是每个前景都是一样大。
1: 记者了解到，今年江苏各地进一步加强了蚕桑管理和技术指导，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全年春检发种情况良好，加之气候适宜，总体春检情况好于往年。当前正值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平台揭牌一周年，抢抓机遇优势，当地将捡丝绸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抓手，持续深化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优质丝绸产品走向世界。
2: 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年各个地方更加重视我们的蚕桑管理，第二个呢，今年的安全生产大家抓得比较紧，没有受到严重的农药污染。当然各方面来讲，我们今年的气候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啊，各种因素所以导致今年这一季是我们近4-5年来春检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3: 引进了团队来探索我们跨境电商这一块的业务，尤其是对于我们丝绸产品如何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一定的销售，我们也派出了技术专家技术团队前往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后续来讲，我们还要跟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进一步合作。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江苏苏州一案例成功入选。名镇名村专栏，我们走进镇泽，解码这座千年蚕乡的新思路。
6: 这里是苏州镇泽镇的智能化养蚕基地，大家看我手边这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长势喜人。这里恒温恒湿，通风洁净，科技赋能下，传统养蚕的脏累靠天收老路子在这里彻底翻了篇。
7: 北滨太湖的镇泽是江南千年蚕乡，过去传统种养粗放，化肥农药用得多，湿地生态压力大，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一度两张皮。为了破解发展困局，近年来当地创新探索科技养蚕加生态循环加文旅融合的协同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提升环环相扣的三生融合新思路。
8: 园区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攻克了传统蚕丝位移、板结等行业难题，单张蚕种的产量从83斤提升到100多斤，上错摘茎的效率提高了20倍。
7: 在生态修复上，当地建设生态沟渠，净化农田径流，引入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从源头上筑牢湿地生态防线，为野生动物营造栖息空间。
9: 这些芦苇和灌木都是我们特地保留下来的，这是为了给野生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同时也构建了生物友好型共生体系。近年来，湿地野生鸟类种群稳中有增，白鹭、野鸭以及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频繁到访，黄鼬、刺猬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有明显的恢复。
7: 在循环利用上，园区不断拓展蚕沙肥田、桑叶养禽、勤奋肥桑的闭环模式，让传统副产品实现高质化增值。在种质保护上，建立果桑种质资源库，精心保育地方特色果桑30多份，并将这些珍稀品种融入采摘节等农旅场景。通过开展桑葚采摘节、育蚕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千年蚕桑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焕发新生机。
9: 我们一直坚持在有风景的地方打造新经济这么一个目标。那我们打造了蚕桑科普加湿地观鸟加果蔬采摘加丝绸手作这样子的融合研学机制，年均呢已经带动游客数十万人次，带动周边超80%的农民增收致富。
7: 此次吴江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是苏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苏州已划定113块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面积占国土面积37.63%，占比全省第一。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传统产业生态迭代，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多生态共赋。
10: 前几天我刚刚到兴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11: 对
10: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11: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0: 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11: 对对。他们正好也

0: 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啊，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0: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1: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0: 哦，也没有。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啊，对，
1: 水蜜桃适合在兴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
0: 适
1: 合
0: 宜，
1: 的。
0: 对。
1: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0: 啊，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1: 晚一
0: 要
1: 点，
0: 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1: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0: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1: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0: 2016年冬天，
1: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0: 啊，对，
1: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0: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1: 不
0: 再
1: 能
0: 进
1: 扩
0: 行
1: 张。
0: 扩种，
1: 哎，不能
0: 对，
1: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0: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1: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比如
0: 反正
1: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1: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
0: 对，
1: 这个是
0: 所
1: 通
0: 以，
1: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0: 对对，
1: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

0: 天呢，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国内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我。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在兴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4: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3: 嗯，
4: 然后还有说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3: 紫花木树和什么？
4: 鼠毛草。
3: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4: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3: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4: 对。
3: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4: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3: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4: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3: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4: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3: 嗯，十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4: 对。
3: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4: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一个还田嘛，
3: 嗯，
4: 增加肥料嘛，
3: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4: 对，
3: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4: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
3: 嗯，
4: 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
3: 嗯，
4: 然后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

0: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后很多。
0: 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藜麦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0: 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
0: 对，
1: 一个新品种。
0: 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
0: 翠冠，
1: 月梨，
0: 翠冠、秋
1: 对。
0: 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9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以梨为主，是吧？
1: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的，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170亩的都是梨，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对呀，
1: 然后
0: 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因为你像这些梨呀、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哎，你还
1: 随手就
0: 自，
1: 解。
0: 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0: 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

0: 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1: 采收还不行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0: 我们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0: 对。
1: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0: 对，
1: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0: 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1: 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
0: 对，
1: 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
0: 对，
1: 是你父母给你的？
0: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1: 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0: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1: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0: 利润。
1: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1: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1: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0: 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1: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0: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1: 52度这么高，一般
0: 对。
1: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么？
0: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所以说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0: 对，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0: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3个人在这边。
1: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

0: 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0: 我们明音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那大家如果想要向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啊，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然后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参与留言互动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肿瘤中心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一些肺结节啊以及肺癌方面的问题、肿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随着体检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在做胸部 CT 的时候会看到啊，报告上会写着肺小结节这几个字儿。很多人一看到有肺结节立马瞬间就会慌了神，那不停地怀疑说肺结节在后期会不会导致肺癌呢，我是不是就要得癌症了呢，还要不要手术呢。当然对于一些真正的肺癌患者来说啊，他从确诊那一刻起，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后的康复管理，其实每一步都是充满着困惑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权威的专家，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卢凯华教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肺小结节，以及啊有一些患了肺癌的患者他的这个全程管理的问题。来，我们先和卢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卢主任。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啊，卢主任，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卢主任一起聊一聊关于肺小结节和肺癌的全程管理。那首先，请卢主任要回答我们一个问题：确实，现在啊，我们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人在体检报告上都会看到肺小结节这几个字儿啊，但是一看到结节，可能就会头皮发麻，甚至会联想到癌症。那您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应该说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肺结节到底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4: 其实大家都听到结节都谈结色变，这个是老百姓们很多的正常反应。那么其实这个不用太担心，尤其我们在体检比较普及的今天，很多人在体检报告上都会看到小结节。那么我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小结节，尤其是足够小的结节，我们叫小于6毫米的结节。那么在美国做过一个10万家的调研，证明这样的结节96%都是安全的良性结节。所以说大家不要看到结节，尤其是非常小的结节，小于6毫米、5毫米的结节啊，基本上不要太担心。那么拿着你们的这个片子或者是这个报告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你解读一下。
0: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这个肺小结节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简单的这个辨别方法？
4: 其实呢是有辨别的方法，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啊，我告诉了你们，你们自己去理解去判断，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判断错了就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也可以讲一下，那么我们的结节首先要看大小。那我刚才讲了啊，小于等于6毫米，也就5毫米以下的这个基本上不用担心，定期复查就行了。那么到6毫米以上的，或者我们称为结节，基本上就是小于3厘米以内的这个肺里面的实性的不全实性的毛玻璃性质的这样的占位，我们叫做结节。那么我们讲到6毫米以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清它的这个性质，就是说它到底是实性的还是不全实性的还是毛玻璃性质的，这个先要定一下。一般来说不全实性的结节它有可能是恶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其次是毛玻璃结节，最后是实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样看。大的病灶，譬如说我们

0: 15个毫米以上的，那么实性结节多半都是肿瘤。
1: 哦、
0: 啊，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描述，它的描述，譬如说描述这个有分叶，这个结节上面有分叶、
1: 嗯、
0: 有毛刺、
1: 嗯、
0: 有胸膜牵拉，有空洞，有血管穿行，有小泡症啊，尤其是如果讲到偏心空洞，那个、这个就基本上是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哦，那就是说其实您像您说的就是小结节的话，特别是小于这个6个毫米的小结节，其实更多的是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0: 对，大多数只要随访就行了、
1: 嗯、
0: 啊，如果你看不懂你可以求助于专业医生帮你确诊一下。
1: 嗯，好，那刚刚说到这个肺小结节的问题，大你看我们鲁教授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你看通过实性的非实性的
2: 磨玻璃的
1: 对吧，各种形态都给大家做了
2: 一
1: 个描述，
2: 简单的辨别。
1: 对、
2: 啊、
1: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嗯、看到自己报告的时候应该就心里面大致有一个数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肺癌，因为很多人啊这个都是谈癌色变嘛，尤其是肺癌，那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一听到确诊之后啊就会觉得得了肺癌是不是就得绝症了。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啊，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的一些早期的癌症患者他经过规范的治疗也是有机会能够提高长期生存率的啊。那罗教授，是不是也意味着像肺癌的治疗在近几年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呢？
0: 是的，肺癌在我们本世纪以来进步很大，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新的疗法不断地进入临床，并且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我想再强调一下，其实肺癌啊和绝症是绝对不划等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糖尿病高血压你一经诊断你终身都要服药，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没法治愈的全的患者、
1: 嗯、
0: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哦、
2: 适合的人群，适合做的人群、
0: 对，因为他的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小、
2: 嗯、
0: 啊，它适应的人群很广、
2: 嗯、
0: 那么对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也可以做，做完以后对我们的心肺功能都是有非常好的有效提升。
1: 嗯，那像这个我们的卢医生呼吸操难做吗？难度怎么样？
0: 其实难度不大、
1: 嗯、
2: 也不小
0: 难度不大我、
1: 啊、
0: 因为我们有教学视频、嗯、
1: 对，
0: 那么教学视频大家可以从我们卢医生的肺癌之家的公众号，现在你搜卢医生肺癌之家或者搜卢凯华、
1: 嗯、
0: 卢医生、
2: 嗯、
0: 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上面有个叫患有之源、
1: 嗯、
0: 拉开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呼吸操的教学视频、
2: 嗯、
0: 它大概是不到14分钟的一个教学视频、
1: 嗯、
0: 我们可以跟着做。如果我们手术后的患者，我们建议啊在手术后啊3到7天内就可以做了，不需要拆线、
1: 哦、
0: 大家不要紧张、
1: 哦、有的可能怕要拆线以后再去做，
0: 对，
1: 是吧，
0: 做的越早、哦、其实对后遗症的这个发生、
1: 哦、
0: 它越有这个预防作用、
1: 嗯、
0: 那么在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术后的半年之内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对肺功能心肺心功能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好的明显作用。
1: 嗯，
0: 做了的病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体会，感觉做完以后就觉得呼吸通畅
1: 顺畅了、
0: 对，
1: 是，
0: 然后通体舒泰、
1: 哦、
0: 气血也是非常运行的非常好。
1: 对，所以说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肺癌的术后的患者，包括您也说了有些肺功能不全的慢阻肺的这个患者、
2: 嗯、
1: 或者平时觉得这个肺气喘有点喘不上来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都适用、
2: 嗯、
1: 是吧，
0: 健康人也可以、
1: 啊、健康人也可以。
0: 他其实因为他是结合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念、
1: 哦、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太极啊、
1: 嗯、
0: 呼吸吐纳、
2: 哦、
0: 然后加上我们一些西医的这个康复运动的理念、
1: 嗯、
0: 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肺叶肺段、
1: 嗯、
0: 它都有一个扩张拉伸的作用，它对我们的肺功能恢复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0: 和我们现在一般的术后用的这种呼吸器相比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1: 嗯、
0: 我们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做过外科胸外科做过800例患者的一个对照研究、
1: 哦、
0: 那么显示我们用这个呼吸操要优于这种现在常规的这个
1: 呼吸器
0: 、哦、我们也有相应的论文和相应的文章发表这是我们有这个

0: 对于这个呼吸操我们是有专利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手段。
2: 对，卢教授，您看我们介绍了这么长时间，要不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炼几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现在就能做起来的。
1: 是，正好我们也有一台相机是对着这个我们的卢教授的，就是我们后续会把它做成一个我们小的这个短视频的集锦，
2: 对，
1: 给大家也播放一下，
2: 会发在我们民意云诊室的视频号上给大家看一看。
0: 我也非常愿意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2: 对，
0: 但是这个呼吸操其实做起来还是要一点点小小的
1: 空间，
2: 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是需要全身动作，
0: 对
2: 吧？对。那这样，卢教授，
0: 我做一个简单的，
2: 简单一点，就手部的，可以带着
0: 我们
2: 现
0: 在我做前面热身运动和前两节，因为我可以坐着就完成这个动作。
2: 对，是的。
0: 那我讲一下，我们先开始就是一个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呢，主要是我们先在做之前啊，要做一个相当于我们调理一下呼吸。那么这时候我们预备的是和站立的姿势啊，不是我做的姿势，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深呼吸，大家知道深呼然后深吸，大家这个都不用讲了吧，深呼深吸。那么在这个同时的时候，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这是热身。首先我们要把大鱼肌相互摩擦，热热的，这时候干嘛，能够让我们提神开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啊，看看这个沿着这个鼻翼往下，这个叫擦鼻，
2: 手得沿
0: 着左右
1: 擦
0: 鼻，
1: 擦鼻。
0: 这个
1: 擦
0: 鼻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知道我们这边鼻翼两侧中间啊，就鼻唇沟这边啊，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迎香穴。
2: 哦，迎香穴，
0: 迎香穴，我们把它让它这个是鼻子影响我们鼻部的这个呼吸功能。那么迎香穴要经常的按摩啊。对我们中医来说，大家知道预防感冒
2: 哦，对，预防感冒
0: 鼻塞
2: 好，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2: 那像有鼻炎的患者，是不是按摩迎香穴也特别好？
0: 对，
2: 哦，
0: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加热以后按摩，它效果会进一步提升。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就知道是摩颈，啊，摩颈是这样，我们从耳朵背后啊，这样把颈。
2: 用手掌吗？
0: 用这个大鱼际，
2: 哦，大鱼际的位置，
0: 大鱼际，
2: 哦，手上大鱼际的位置，
0: 这样的推，尽量推到我们右侧的耳，这个耳根，
2: 哦，从左侧的耳根推到右侧耳根，
0: 大家知道这边有个重要的穴位，颈部这个，
2: 对，颈部后面的穴位，
0: 大椎穴，
2: 对，大椎穴，
0: 大椎穴，这个对我们的呼吸功能也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其实对我们头部的供血影响也很大。
2: 对，那经常有些头晕或者头痛的患者，是不是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多做一做？是
0: 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0: 对，颈椎病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这个呢，但是对我们这个就是鼻部以上的这个呼吸功能是有一个全面提升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重复四组，这是我们第一个热身运动。我们第二个就是耸肩运动，这个也非常简单。大家知道啊，
2: 先
0: 我们这主要是活动我们的肩胛骨啊，扩张肺肩部啊，尖端的肩。这个肺肩部啊，经常有什么呢？胸膜粘连容易发生在这个位置。
2: 哦，
0: 我们这样子拉出来的时候啊，把它拉上来，
2: 拉上去，
0: 然后我们并且配合的是什么？深呼深吸。
2: 配合呼吸做这个动作。
0: 对，这样是对我们肺肩部的扩张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对我们松解肺肩部的粘连很有作用。那我说了，我们为什么和我们一般的呼吸器有差别，大家试一试呼吸器的尽力吹和尽力吸，大家觉得肺肩部有感觉吗？
2: 没
0: 感觉。
2: 对，
0: 因为练不到肺肩部，它这种时候主要练的是一个腹式，
2: 腹式呼吸的那个深呼吸的感觉，你才能体现到这个肺肩部的。
0: 但是我们肺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腹式呼吸，我们整个肺都要每个叶每个段都要扩张，都要松解连连，所以不是仅仅的吹呼吸器就能解决。
2: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套操是兼顾了所有的肺叶和所有的肺段，所以这个第一节耸肩呼吸就是肺肩部的运动。
2: 哇，你看这两个，我觉得这个坐下来的话，其实看上去简单啊。
1: 是，
2: 其实我就跟着刚耸了个肩，就开始有一点微微的，都开始出汗了。
0: 是不是觉得肺里面
2: 舒
0: 服了吗？
2: 对
0: 对
2: 对，来，那我们就先教这两个动作好不好？具体的那个整个的视频。

0: 我们继续请卢医生介绍一下是在哪个平台可以看
1: 到，就是大家搜这个
2: 肺癌之家也行，卢医生肺癌之家，我们有两个公众号，
0: 都可以
2: 搜肺癌之家
1: 或者是肺癌之家，
2: 肺癌之家现在肺癌之家现在比较好打开，里面有患友支援，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
0: 全套的
1: 呼吸操的
2: 教学视频，都是可以免费的。
0: 是的，刚卢教授也说了，早中晚各三次，每一次差不多也就在十几分钟，十四分钟左右，对吧？
2: 如果您在家中，你家里有中国移动互联网电视的话，打开也可以在搜索卢医生肺癌之家，
0: 也都有的。
2: 在我们的这个 APK， 也就是我们电视专栏中间，也有卢医生呼吸操，
0: 所以这个呼吸操做的真的非常的专业。
1: 再给卢医生打过广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咪咕视频端搜这个肺癌之家，也能够找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教学。
2: 教学视频。
0: 好的，那这样卢医生，我们现在真的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发来问题了，我觉得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先解决一些听众朋友的实际问题啊。
2: 好的，
0: 来，我们先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说他的父亲呢今年81周岁，最近是确诊了胰腺癌四期，局部转移，刚刚化疗一期之后呢回家休养，人啊就是很没有精神，也不想吃饭，他想请问一下卢教授，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老人家少痛苦一点的？
2: 我能和他对话吗？
0: 对话
2: 对吧，
0: 我们现在没有，
2: 就是说他只是想不想吃饭，乏力，对不对？
0: 对，
2: 其实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当然我想药物的话是比较复杂的，要到医院去开，那么我们孕酮孕类的药物对这些病人的改善饮食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是不行的如果这个拿不到的话，可以用一些中药类的药物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家里面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呢？我们能在饮食上给他配合改善，做一些营养餐，开胃，然后补充体力，也是有帮助的。
0: 比如说哪些营养餐我们可以给他推荐的一款？
2: 其实我们在化疗期间的一些营养餐呢，我们一个就是可以吃一些相对清淡，但是要营养丰富，好消化，那么最好还能提高一点体力啊。我来讲一下，其实这个是插来的话题啊。那么我们讲一下，其实譬如说我们来一个黑鱼豆腐竹荪汤，大家知道。黑鱼
1: 豆腐
0: 竹荪汤，
2: 竹荪就是那个
0: 我们吃火锅经常会点那个
2: 对那个长得很漂亮
0: 的
2: 像个小伞一样的那个
0: 对是的、对君子的一种。
2: 那我们讲这个呢，因为大家知道黑鱼是大补的，而且它性寒，那么在肿瘤病人中间是推荐的，性寒，然后豆腐也是性寒的，那么这两个它能包括我们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在补充营养体力上面有很好的作用，并且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黑鱼还是豆腐，它在这个中医中间都可以补益脾胃补气，那么就是使我们的胃口能够开一点打开一些。那么竹荪大家知道它是一种菌类，那么菌类的竹荪它有很多多糖类的，多糖类是什么？抗肿瘤的，它里面还含有微量元素，也是抗肿瘤的，并且它可以放在汤里面，使我们的汤汁更加鲜美，那么患者就可以打开一点食欲，这样子可以补充营养。但是我看你病人如果严重的话，你可以到我门诊来，我给你开一些
1: 量身定制的，
2: 对，真正给你开胃到位的这个药物，那这样子病人的这个体质一下就可以恢复
1: 是。
0: 来，那我们介绍一下卢医生他的这个坐诊时间好不好？
1: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够让大家让卢医生用一个语言给大家做一些建议，但具体呢大家可以到门诊来去找一下卢教授
0: 因为卢医生还有一个叫卢医生营养餐的一个专题，专门是教大家怎么去吃，那我觉得如果到这个挂卢医生的号的话，他也会教你这个具体是怎么去做
1: 是。卢医生现在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应该都在本部了是吧？周一的上午是有一个肺癌的多学科门诊，也就是 MDT 门诊大家如果就涉及到这个板块的，你可以周一上午来，但如果仅仅是比方说跟肿瘤肺 其他相关的在周二周四上午有个专门的专家。

0: 门诊。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应该是周一、周二、周四上午三个半天啊。
1: 对，周一上午的话是多休克门诊，因为这个门诊限号限得很严，只有五个号，而且7:30就开始，所以说非必要不要挂，
2: 不要挂周一上午的，尽量还是周二和周四上午的。
1: 对，
0: 对，
2: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把听众的问题传给卢教授啊。有一个听众，他年龄写了43岁的女性，她有个体检报告，上面显示的是右肺中叶外侧段见磨玻璃结 节大小是7×6毫米，然后呢两肺见少许锁条影，左肺下叶胸膜下斑块，然后也有磨玻璃样改变，然后呢这个影像报告建议他是做临床的复查的，然后肝脏内还有点状钙化灶，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就这个检查报告他想请卢教授来帮忙分析一下他严重不严重，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观察治疗。
1: 这个病人呢其实其他的问题都不严重啊，那么就是一个7毫米的这个毛玻璃结 节，因为他没有对这个毛玻璃结 节进行一个描述，对吧，他只描述了一个大小，那么其他有没有我们刚才讲的毛刺啦啊，这些小泡症啦，血管穿行啦，都没有这个描述，
0: 他这个
1: 对吧，
0: 胸部 CT 里面也没有去描述清楚，
1: 对，他没有描述，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觉得只能是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七个毫米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0: 就是他这个还是要到医院来去进一步就要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样子，他通过影像报告能看得出来吗？
1: 他影像描述不全呢，他如果描述说我就没有这些，那就没有，你没有描述代表没有吗？对不对？
0: 好，我不管这位朋友啊，您是在南京还是在外地啊，就是卢教授建议您了，这个还要去深入去看一下这个七毫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把它诊断清晰了。
2: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卢教授，他也是一个7毫米的一个结 节，先来看一下。他说今年是49岁的一名女性，她做了一个。

0: 仗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

0: 环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

0: 和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

0: 为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0: 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夯实农业种子芯片，江苏小麦高产品种实现全覆盖，促进品质提升。
5: 江苏出台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奖金数额最高可达200万元。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5: 我省重大交通项目捷报频传，助推加快建成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
4: 记者观察，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 AI 要进入收费模式了吗？
5: 今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双双增加本科招生计划，瞄准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今天白天和后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今天本省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2度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心头号。
6: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垛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

0: 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1: 仅 3.2 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2: 在今年五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1: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垛镇种粮大户翁年薪，
3: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两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油啊，病虫防治上面只是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1: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洋麦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4: 我们对洋麦53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包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 582.7 公斤，较13五末提升 9.1%。 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5: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完善省级科技奖励体系评审标准及相关规范，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力。
6: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体系共设置五大奖项，分别为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以及省国际科技合作奖。细则明确了各奖项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其中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奖金200万元用于表彰科研工作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原创性、突破性科研发现。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分别侧重表彰科学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实用科技创新成果，奖金为一等奖30万元、二等奖20万元、三等奖10万元。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是2019年新设的专项奖项，专门激励深耕创新、做出突出成绩的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奖金为30万元。省科学技术奖由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评定，细则特别明确企业界委员人数应占各奖项评审委员会的1/3左右，充分凸显江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鲜明导向。
7: 伟大征程，
8: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位出生在江苏淮安的新中国开国总理的脚步，去探寻他是如何寻找到初心，并在革命低潮中坚守信仰的。
1: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七言绝句。1917年9月，在写下这首气度豪迈的诗篇后， 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0: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航。
1: 新青年从1918年开始登载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周恩来旅日期间开始阅读了这些文章。
0: 1919年，周恩来返回天津，投身五四运动，他提议成立了进步团体觉悟社，并主编创刊觉悟杂志。然而第二期还未及复印，在觉悟社领导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周恩来等24人被捕。身处牢狱，周恩来等人却主办了读书团。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尚未公开出版，周恩来用5个晚上向狱友系统宣讲了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远赴欧洲，开启了为期4年的旅欧求学之旅。经过对不同思潮的比较，周恩来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由此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从1927年起，周恩来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周恩来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1992年，周恩来纪念馆在总理家乡淮安对外开放，4万多件各类藏品成为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人生最生动的写照。
2: 昨天，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民营经济的活力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的成色与后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落细落实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20条措施，进一步密切政银企对接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民营经济质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完成上半年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丰富金融供给，做强信贷融资主渠道，积极推广四贷联动模式，提高上市融资和债券发行等直接融资比重，培育壮大私募股权、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要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壮大金融服务主体力量，重点强化数据赋能支撑，夯实担保增信、保险分险等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落实好普惠金融尽职免责要求，合理放宽民营小微企业不良容忍度，持续优化评价激励体系。会议要求进一步厚植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生态，认真实施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加强民间投资支持，强化法治与权益保障，做好助企纾困帮扶，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部分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代表和有关市县区做了交流发言。
3: 昨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通过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这项工程将大幅提升润阳过江通道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来听江苏记者周阳的报道。
4: 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接润阳长江公路大桥南接线，向南经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建设中原为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3处互通势立交。记者来到新增的宜城服务区，看到这里融合镇江山水风貌与历史文脉，融入甘露寺招金、白蛇传、米芾书画等文化元素，打造展示镇江文旅形象的新窗口。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长山村书记倪杰：
5: 我们镇江有名的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我们镇江有名的锅盖面，比如说我们周边我们有十里长山的风景区，非常欢迎过的朋友到我们宜城街道来打卡来参。

0: 参观来旅游。
1: 工程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方案，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建设中大规模应用泡沫轻质土加装配式护壁路基填筑技术，全球首次创新采用免模板原位 3D 打印生屏障。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阳历高速改扩建项目书记邓小多：
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新老桥的拼关采用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将新老桥拼关的等待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由于断面比较狭窄，新旧路面衔接的台阶啊较高，施工过程中面临一个硬塑料的困难及不联系的一个难点。创新采用了 3D 摊铺加侧向工料的新技术，且达到了毫米级的精度控制能力。
1: 阳历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次扩建的 13.081 公里路段曾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未拓宽的瓶颈路段，长期制约了润阳过江通道整体效能的发挥。江苏省交建局阳历高速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菊辉：
3: 本项目2023年9月份开工建设以来，用时2年半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这两天江苏重大交通项目捷报频传，同样在昨天，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4%。截至目前，江海号已安全穿越利辛河、江北大堤、长江最低点等关键风险点。6月9号，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宁淮京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联络线起于新建南京北站，经林场站接入京沪铁路。据了解，上元门过江通道全线通车之后，将彻底打通南京铁路过江堵点，形成三大铁路客站互联互通的新格局，进一步夯实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44，等级优。
4: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进入6月以来，江苏电信、江苏移动等本地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 AI 大模型调用服务打包成标准化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从过去免费随心用到如今按量计费、按月套餐， AI 服务正式走进大众消费场景。不少市民好奇，动辄千万量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呢？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又有什么区别？这是否意味着全民免费 AI 时代即将落幕，全面进入商业化收费模式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7: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8: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在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词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7: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8: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 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

0: 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行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一千 token 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史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报废越重。
1: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0: 举个例子，用户花了十万个 token 让千万啊、Kimi 啊这样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配套的数据图标和这个演示文稿都有可能。但同样的十万个 token， 如果用一个低端的模型，可能只给用户一堆空的废话，甚至实时错误、逻辑混乱，还会带来误导。所以就是两者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十万八千里。
1: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计费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姚国章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0: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来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和头等舱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2: 昨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4: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两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3: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4: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3: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5: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3: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

0: 并行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大前沿领域。张勇，
1: 学生一年级大类培养，二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两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四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数字化培养体系。
2: 昨天上午，2026第11届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在苏州里里开幕。本届大会以“未来在此刻，在观看、选择与叙事中构建真实”为主题。开幕式上，全国首个纪录片产业园——中国里里纪录片产业园揭牌，多位纪实领域行业专家、高校学者成为产业园首批专家顾问。产业园将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聚力打造纪实产业发展标杆，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开幕式前一天，纪录片《矮乃夜航船》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创作研讨会举行，业内知名专家学者、主创团队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两部人文纪录片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传播成效、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话人文纪录片传承创新与行业发展方向。
3: 记者昨天从能源部门获悉，国华投资江苏竹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竹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2: 昨天，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慈善总会和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南京共同启动江苏省残疾人就业扶持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2026年安排专项资金250万元，重点资助常态化开展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的机构开展残疾人就业项目开发、技能实训等。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每年选择4到5个社区市，连续实施3年。2026年项目共安排专项资金150万元，为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市100名符合条件的3到16周岁困难肢残儿童免费定制智能辅具。
3: 近期，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用工指导服务、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通知》，同时制定苏暖护航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用工合规标准和风险防范提示清单，聚焦平台企业及用工合作企业开展合规用工指导服务，聚力打造苏暖护航品牌。通知从规范用工管理、提升职业能力、兜牢权益底线、落实劳动保护等多个方面对用工企业及平台提出指导意见。在薪酬保障上，要求企业按时足额发薪，明确报薪扣减规则，积极推进社保、职业伤害保障落地。
2: 江苏2026年科幻电影展昨天正式启幕，将一直持续到6月23号。全省13个社区市的51家影城同步展映。本次影展精心遴选了《流浪地球》《流浪地球二》《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独行月球》《极魂》等5部国产科幻佳作，涵盖硬核科幻视觉大片与融合悬疑、喜剧、伦理思辨的软科幻类型，力求为不同口味的观众带来多元化的观影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影展为2026年高考生送出重磅福利，展映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在指定影城购票可以享受特惠观影价。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

0: 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2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匠感精选。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6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token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

0: 项一项 token 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
1: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江苏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已经确定，第一阶段6月28号开始填报。我国规模最大的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在南通如东全面建成。通信运营商开始推出算力套餐，本台记者观察，这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区别？ AI 是否进入收费模式了？国务院台办痛批民进党当局迎合外部势力，沦为民族败类。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央行就存款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从昨天开始，个人养老金可以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河北保定清苑区通报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一事，已经找到其家人，老板被刑事拘留。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联合国调查确认，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国贝尔法斯特移民行凶事件发酵，引发暴力骚乱。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的当天，墨西哥城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祝您一切顺利。明天呢，江苏大会以下事项：6月15号到19号，考生可凭本人的考籍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考生服务平台，模拟填报志愿。正式填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6月28号到7月2号填报本科院校专业组的志愿，第二阶段是7月27号到28号填报专科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另外，高考前后涉考涉招诈骗进入高发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明辨谣言，保持清醒，切勿将本人的考生号、身份证号、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卡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是发布上网，不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听信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等各类虚假信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推出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及福利措施，596家商户优惠，4条精品文旅线路，文体场馆优惠开放，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串联吃住行购娱全链条，用城市温度伴随毕业生定格美好， 不负韶华。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6: 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假。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

0: 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其中包括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等。除乐享票根优惠外，南京还针对性地发布了四条夏季精品文旅路线，针对本地学生推出一日轻慢游线路，适配短途打卡出游需求；针对外地学生推出两日慢度假线路，主打近郊休闲放松。此外，航空加文旅福利包助毕业学子畅行青春旅程。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陆俊，
1: 6月30日前，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可享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免费南京特色小吃。

0: 吉林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玲介绍，此次推出15家低免开放公共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福利满满。
1: 那么这些场馆呢，都享受了中央和省的低免补贴。所有的场馆，它每天都有免费开放时段、低收费开放时段和全费开放时段。其中还有一些场馆，在全天所有的开放时段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比如说我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还有我们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和体育馆，只要出示有效的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具体的半价的优惠。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有购置电脑、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产品的需求。对此，南京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毕业生购买成本。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威：
2: 毕业生在我市的苏宁易购、京东五星等线下的门店以及等线上的平台购买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享受补贴。购买电脑等6类的家电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可以享受最高500元的补贴。
3: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如果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然后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又下降了，需要补钙，你可以来考虑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呢，有一个618限时特惠，就是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如果您家里还没有买洗地机，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的618江苏。
4: 办公室里伏案工作了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膀发酸，赶快帮我揉一揉，又要变天了，腰椎发胀，膝盖发紧，背直不起来，走路腿打软，得赶快去一趟理疗馆。停停停，颈椎腰腿酸痛，别再直跑理疗按摩店了，也别再乱用膏贴了。按摩推拿只能缓解一时，乱用膏贴只会加重疼痛，又花钱又费时间，千万别再折腾了。真心推荐大家赶快来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作为纯正的草本贴，膏贴融合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一贴舒缓，一贴去痛。想要日常养护关节，就选南京同仁堂的纯正草本精华贴，纯粹无刺激，用着更放心。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台聚会团购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订2组更划算，再给您加送1盒。到手11大盒，足足132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钱。每天仅需花一个鸡蛋的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了。您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提供包邮到家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而且今天下单价格超级划算，电台团购福利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南京玄武区的刘阿姨说，肩周炎和老寒腿啊，是她10几年的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胳膊疼的抬都抬不起来，连做饭都做不了。这腿也是又沉又僵，走路都费劲。之前也做过针灸和按摩，但是没过多久又会发作，也不能天天总跑针灸按摩馆吧。后来老伴儿听广播给他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根据客服的介绍啊，每天早晚在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 贴上一会儿就可以感到温温热热的，非常的舒服。现在呢，坚持贴了2个月的时间，不仅胳膊可以抬举自如了，连腿走路也更加有劲儿了。现在福利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4007

0: 1009909，买两组还能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那更值得惊喜的是，南京同仁堂黑金高贴升级的无纺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上也完全不会闷汗，非常的清爽，贴肤牢固，完全不会跑边。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
4: 通信运营商开始推出算力套餐，本台记者观察，这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区别？ AI 是否进入收费模式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双双增加本科招生计划，瞄准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国务院台办痛批民进党当局迎合外部势力，沦为民族败类。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央行就存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从昨天开始，个人养老金可以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河北保定清苑区通报，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一事已经找到其家人，老板被刑事拘留。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联合国调查确认，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英国贝尔法斯特移民行凶事件发酵，引发暴力骚乱。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的当天，墨西哥城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人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token可能1-2天就用完了。
6: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7: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明天江苏大部分城市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但是好在这轮的晴热不会持续太久，本周后期雨水会重新来，气温呢也跟着跳水。比方说无锡，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